0: 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 到 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赵晨冲。今天我们来重点讲一讲甲型流感。甲型流感和普通感冒完全不同，是流感病毒家族里传染性最强、最容易引起大流行的类型。它攻击人体非常迅猛，通常让人突然高烧、全身骨头酸痛、极度乏力，而鼻塞流涕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它的威胁在于可能迅速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对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尤其危险。如何科学应对这个强劲的对手呢？第一，我们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它是建立免疫屏障的基石。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预防甲流关键在于固护肺胃之气。除了戴口罩、勤洗手，日常可以喝点防感茶，比如用金银花、薄荷、生甘草泡水，有助于清热宣肺。注意保暖，避免出汗后吹风。第二点，治疗贵在神速与对症，一旦出现症状，48小时内是黄金窗口期，应及时就医。西医的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等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中医治疗甲流经验丰富，其核心是清热透邪，针对它发热重、喉咙痛的特点，常使用银翘散、莲花清瘟等方剂，能够快速退热，缓解咽喉肿痛。如果伴有胃肠不适，也可以使用藿香正气丸。
0: 赵晨冲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周日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2: 说。
1: 哎呦，他们不让我坐公车。
2: 哎呀，
1: 不让我坐电梯。
2: 啊，
1: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也不喜欢你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这个，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不？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掐了。
2: 谢谢合作。
3: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0: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还好啊。
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聪。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

0: 踩坑，工艺不到位。
1: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1: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0: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8:30。
4: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5: 播你不知道的，
4: 播你想知道的。
5: 从厨房到星空，
4: 从健康到环保，
5: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4: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0: 秋高气爽，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很多人会趁着凉快加紧锻炼。什么跑步呀、爬山啊、跳操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啊，秋季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气重，运动如果方式不对，不但达不到强身的效果，反而容易着凉感冒，损伤关节肌肉。金华市科协提示，秋季运动切记不要大汗淋漓。中医讲秋天宜收敛，大量出汗会耗损身体津液，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拉伸四肢，激活肌肉关节，避免气温偏低的状态下直接剧烈运动会造成拉伤。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锻炼建议带上薄外套。运动出汗之后不要立刻脱衣吹风，汗水浸湿衣物，冷风一吹很容易受凉感冒。另外，我们也不建议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外出剧烈运动。秋天清晨冷空气重，雾气较多，部分污染物容易积聚，空气质量并不理想。我们更推荐选择上午10点或者是傍晚温度适宜的时候去锻炼。老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优先选择快走、太极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不要盲目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锻炼。外出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体能及时的停下休息，不要硬撑着冲顶峰。遇到秋风大或者是雾霾天气，我们建议改为室内活动，减少户外暴露。运动之后啊，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大口喝冰水，应当是小口的饮用温水补充水分。运动完浑身发热，也不要立刻脱衣服冲冷水澡。运动之后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运动完又熬夜透支身体。运动是提升抵抗力的好办法，选对时间，把控强度，量力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强身防病的效果。
3: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5: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宋月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有关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知识。小张在公园散步时，由于一旁的路人在遛狗时没有拴绳，狗忽然失控，把小张扑倒了，小张摔倒在地受了伤，他可以怎么处理？追究谁的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专门给养犬画了红线。其中第89条明确，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遛狗不拴绳就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这里说的伤害不一定是直接咬伤，

0: 狗追人、扑人，导致人摔倒受了伤，同样可能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接受行政处罚，甚至面临5到10天的行政拘留。如果被别人的狗咬了，记住三步：第一，报警；第二，就医，保留病历和缴费凭证；第三，拍照或录像固定现场证据。最后提醒养狗的朋友，出门遛狗务必拴紧牵引绳，哪怕是性格温顺的狗狗，也可能因为突发情况受惊伤人。牵引绳是守护他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4: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今天你节水了吗？

0: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心声。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生活是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 FM 102.2 陪你度过精彩

您知道吗？使用循环利用铝罐材料和使用原始材料制造铝罐相比，可以节约 95% 的能源。循环利用一吨 PET 瓶，相当于节约400加仑左右的汽油。环保不需要大主张，举手之劳同样能为缓解全球变暖、资源消耗贡献一己之力。循环利用，美好生活。

0: 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是52，空气质量良好，可以正常参加户外活动。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 102.2整点快报。
0: 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昨天我市召开地理标志助力共同富裕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全市地理标志资源普查成果与发展成效。记者从

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规模突破300亿元，带动城乡就业超30万人次。截至目前，全市有效地理标志共计61件，其中地理标志产品28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3件，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涵盖特色果蔬、加工食品、道地药材及食药同源、名优茶叶、禽畜水产、传统工艺品六大品类。市资规局近日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向纳入收回收购范围的存量闲置土地，将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推进收回收购工作，进一步提升土地节约利用水平，强化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征集范围覆盖金华市本及行政区域。本次征集工作将于本月22号结束，有意向的企业需提交经公司盖章的收回收购土地申请表、宗地图、宗地权属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书面报送至市土地储备中心。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近日2027年度金华市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参保工作启动，全市符合条件的单位工会可集中办理参保手续。职工医疗互助是市总工会推出的普惠惠民项目，从2027年起新增金工暖衣关爱金保障项目，在上一保障年度清算后，对上一年保障年度内累计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个人现金支出超过3万元的参保职工，集中发放一次性关爱金。参保受理时段为2026年9月21号至11月13日，互助保障金可由单位行政工会、职工个人单独或共同缴纳。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0: 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FM 102.2整点快报。

0: 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2026年金华市第十届龙舟邀请赛将于10月18号在金华江水域开赛，本届赛事迎来金华本土龙舟品牌赛事的十年之约，共集结21支本土参赛队伍，并邀请2支国际友人混合龙舟队参加表演赛，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自2017年金华创办龙舟赛事以来，金华龙舟运动已走过十年，通过与国内外高水平队伍交流切磋，金华龙舟竞技实力稳步提升，先后获得全运会冠军、世界龙舟锦标赛冠军等荣誉。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6.9272亿千瓦，同比呢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杯水，它能做什么呢？
2: 它什么也做不了，倒了它吧。
1: 别，不能小看它呢。小小一杯水，能创造很多故事呢。
3: 它可以刷牙，可以洗手，可以浇花，可以煮菜，可以养鱼，可以做冰棒。可以。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周元说体育，我是主播朱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联赛，昨天晚上的比赛呢，金华队呢是客场战胜了玉环队，打得相当精彩，最终呢是88-68拿下对手，豪取5连胜。

目前呢，本届 WBA 所有小组赛呢已经是全部正式收官，全省所有参赛队伍的排名出线名单全部尘埃落定，赛程正式进入全新阶段。之前呢，所有小组的争夺卡位都已经结束，现在呢没有任何小组赛可以打。接下来呢，全省16支强队正式进入16强淘汰赛备战周期。咱们金华男篮啊，本届表现非常的稳定，早早锁定了 C 组第一，强势晋级16强，也是本届 CBA 浙 BA 啊状态最稳的队伍之一。现在全省球迷各支球队呢都在坐等官方淘汰赛的抽签，接下来最关键的看点呢就是抽签出炉之后的对阵形式。主客场分配淘汰赛和小组赛完全不一样，全部是高强度硬仗，一局不慎啊就有可能直接淘汰。最近金华队呢也在积极调整状态，磨合阵容，补强攻防细节，全力冲刺接下来的高强度淘汰赛。我们呢也期待金华男篮能在更激烈的赛场里面打出金华篮球的霸气和实力。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国内的一些精彩赛事啊。首先来看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的多场女单的对决火热开打，中国军团是全面发力，咱们国内的新星郭涵瑜昨天呢再次登场苦战，经过三盘高强度的拉锯啊，决胜盘抢七的极限对抗，成功的拿下了胜利，职业生涯首次杀入WTA 千分级赛事16强，创造个人生涯最佳战绩。整场比赛心态超稳，抗压能力呢非常亮眼，下一轮他将迎战国际顶级名将斯维托利娜，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练兵和突破机会，期待他继续创造惊喜。除了网球，国内乒乓球赛场同样热度爆棚，WTT 常规赛继续进行，国乒多位年轻小将是轮番登场，单打双打全线出战，这批00后的小将敢打敢拼，面对国外强手毫不怯场，连续打出高质量的攻防，不断累积大赛经验，冲击更

再来关注场地自行车世锦赛的最新赛果。昨天中国队在团体项目上演了翻盘，在开局短暂落后的情况下，全队默契配合，全程高压冲刺，最后反超英国强队，稳稳拿下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这种顶住压力极限反超的画面真的特别燃，也是昨天国内赛场非常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还有所有篮球球迷啊所期待的消息，全新的 CBA 职业联赛新赛季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所有球队季前热身赛已经全部结束，外援磨合，本土阵容轮换，战术体系全部定型，休整结束，马上正式开战，属于中国篮球的顶级热度马上回归。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凌晨的欧冠超级欧冠联赛啊，那多场的强强对话，绝杀反转，还有巅峰对决，看点是拉满。欧冠第二轮，利物浦客场挑战林茨队啊，上演了疯狂的进球大战。那利物浦呢是6-3大胜对手，小将巴尔克拉状态火热，直接上演了帽子戏法。火力全开，虽然对手在下半场连续追回两球，但利物浦的整体进攻火力压制全场，稳稳地拿下三分。另一场呢，莱比锡红牛主场对阵尤文图斯，双方拼到了最后一刻，尤文图斯呢多次制造射门的威胁，但莱比锡的防守韧性十足，抓住反击机会打入制胜一球，1-0守住主场拿下胜利。尤文图斯全场久攻不下，错失拿分的机会，小组出现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另一边，曼城主场迎来了大巴黎的挑战，哈兰德虽然梅开二度，无奈的球队防守漏洞不少啊，最终的曼城2-4不敌巴黎，各项赛事八连胜就此终结，爆出本轮欧冠的一大冷门。另一场比赛告诉我们，每一场比赛告诉我们啊，足球赛场上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稳赢，这就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除了欧冠啊， NBA 季前赛昨天也持续的开打，有一场比赛呢是非常引人关注，那就是湖人对阵勇士，两队的主力呢都获得了不少出场的时间，没有激烈的对抗，更多的是磨合阵容，湖人新援和队伍的配合越来越熟练，勇士这边呢也在调试替补轮换，不少年轻球员抓住机会展现能力。季前赛输赢不算数，但能看得出两队都在为新赛季的目标打磨打法。昨天全国田径冠军赛继续进行，男子400米栏决赛竞争激烈，多名国内顶尖的选手的同台比拼，选手之间的差距很小，全程咬得很紧啊，最终呢凭借后程加速才决出了胜负。跨栏项目呢特别考验啊这个节奏和耐力，能稳定发挥非常的不容易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元说体育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0: 方支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秋季啊，牧草充足，气温适宜，正是肉牛育肥的好时间。在这个关键时期，养殖户们应当加强饲养管理，来提高肉牛的育肥效果。秋季肉牛的饲养方式应当逐渐的转为舍饲，因此呢，我们要储备充足的饲料，包括粗料和精料。饲料的储存要注意保持干燥通风，防止发霉变质造成损失。青苎等发酵饲料制成之后的 pH 值一般是在 5.0 左右，发酵过程当中还会生成乙酸和乳酸，使青苎饲料的酸度过高。酸度过高的青苎饲料不仅是适口性降低，而且对于牲畜的牙齿和胃有腐蚀性和刺激性，不利于食用。肉牛长期饲喂酸度大的饲料，还会影响其健康生长，容易出现毛焦、皮紧等不良的症状，育肥效果也会不理想，肉的品质呢，当然会变差了。所以我们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适量的小苏打来进行中和饲喂。牛舍要保持通风干燥，湿度不超过 70%， 温度要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有利于肉牛生长。同时应当保证肉牛充足的光照时间，晴朗的天气啊，让牛在运动场晒晒太阳是最好的。秋冬季节，牛进入犬饲，牛群饲养密度加大，疫病的传播风险也会增加，通风换气啊，可以一定程度上来降低牛患病的风险。秋末，一些大型的放牧地区结束了放牧期，受到饲草饲料的限制，当年出生的犊牛需要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无论从价格上还是质量上，育肥场购进小牛都比较合适。远距离的购进肉牛，还要注意预防牛的运输应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说的浪费病。

0: 爷奶奶，房价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懂花钱，更要懂赚钱。FM 102.2农网天下，把握经济风向，掌握财富先机，帮您科学理财，创造美好未来。

首先，咱们从老百姓最敏感、变化最明显的鸡蛋行情开始说啊。最近呢，大家去菜市场，应该能够明显感觉到鸡蛋价格连续回落，行情呢可以说是持续走弱。根据全国农产品市场最新的监测，截至到10月14号，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已经跌落到3.89块一斤，短短一周跌幅啊，非常的明显，重回3元时代。那为什么近期蛋价掉得这么快呢？核心原因有两点。第一呢，是前期补栏的蛋鸡现在呢已经全面进入产蛋的高峰期，市场货源非常的充足。第二呢，是国庆假期消费热点退去，节后啊整体需求回落，学校餐饮备货节奏放缓，供大于求，价格呢自然持续。

持续的走低。给咱们养殖户一句实在的建议啊，短期之内蛋价呢很难大幅的反弹，现在呢不建议啊这个压栏囤蛋，盲目吸售，随行就市，稳步出货，回笼资金最稳妥。后期呢随着气温持续的下降啊，秋冬消费回暖，行情呢有可能啊小幅企稳回升。说完鸡蛋呢，我们来看生猪和猪肉市场最新的动态。目前全国猪价整体呈现小幅微调，整体平稳偏弱的走势。近期啊规模猪场出栏量稳定，生猪供应整体充足，所以呢猪肉零售价格呢没有上涨空间，一直维持在亲民的水平。目前市场呈现一个很典型的状态，消费者买肉便宜，但是呢不少养殖户啊目前还是处于这个微小甚至小幅亏损的一个状态。猪价不高，饲料成本稳定，两头挤压，这个养殖利润空间是有限的。那后市行情怎么看呢？业内普遍判断啊，这短期大跌呢不可能，大涨呢也难，稳中偏弱，小幅震荡是主旋律。那养殖户呢不要赌行情，不要盲目的压栏，合理安排出栏的节奏，稳养稳卖，降低风险是现阶段最关键的操作。接下来看看牛羊市场和猪肉鸡蛋不一样啊，近期的牛羊价格啊是稳中小涨，进入十月中旬之后呢天气转凉，秋冬滋补需求呢慢慢启动了，这牛羊消费开始回暖，再加上呢目前出栏量相对平稳，需求上来了，那供给呢没跟上，价格自然小幅走高。按照往年的规律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牛羊肉都会是稳步走强的趋势。越临近冬至春节，价格呢越容易走高。做牛羊养殖、牛羊肉销售的商户，接下来的行情可以重点把握。我们再来看粮油大盘的行情。最新的农业农村部指数显示啊，目前全国粮油批发价格呢整体持平，微幅波动非常的稳定，大米面粉食用油价格呢没有大起大落，属于呢年度最稳阶段。眼下正是晚稻集中收割、新米大粮上市的关键窗口期，新粮上市之后啊，市场粮源充足，国家托底政策，那粮价呢基本不存在大跌风险。对于种粮农户来说啊，今年粮食收购秩序稳定，收购价格平稳，大家呢可以等待优质优价的收购时机，优质稻谷、优质小麦，价格优势呢会更加明显。

农资方面，现阶段的化肥种子农药价格呢整体稳定，没有出现秋冬涨价潮。现在呢正是秋冬播种、菜地追肥、果园施肥的时候啊，建议呢种植户按需采购，分批入手，不用一次性大量的囤货，避免资金占用、物资积压。接下来呢关注蔬菜行情啊，十月中旬秋菜全面大量的上市，青菜、白菜、萝卜、生菜、黄瓜、西葫芦等家常菜啊货源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近期整体菜价持续走低，清明实惠。现在呢属于蔬菜的价格洼地阶段，那露天秋菜啊集中上市，供应量拉满，等到后续冷空气南下霜降来临，那露天蔬菜收尾，大棚菜接力，那菜价呢会慢慢的企稳回升，所以现阶段啊蔬菜价格便宜，对消费者了很友好。那蔬菜种植户啊可以提前做好大棚的保温，提前布局秋冬菜的行情。再来聊一聊水产市场，近期淡水鱼价格整体平稳，草鱼、鲫鱼、鲤鱼、花白

年价格呢是小幅微调，整体波动不大。秋季呢是水产品出塘的旺季啊，货源充足，市场供应稳定。临近秋冬，火锅呀炖煮消费增加了，水产需求呢会稳步的提升，后续水产行情呢大概率啊稳中有升。最后我们重点说一说咱们浙江本地特色农业最新的动态啊，眼下正是浙江秋季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黄金期，像香妃板栗、秋冬柑橘、本地柚子陆续上市了。近期呢，各地强村公司农产品展销，电商带货全面发力，本地土特产线上销量持续走高。现在农村农业的趋势非常明显，单纯卖原材料利润低，深加工、品牌化、礼盒化、电商化才是今年增收的关键点。普通农产品经过包装加工，精品分级，附加值能直接翻番，也是接下来农村农业增收的主流方向。最后我们再整体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行情重点。第一呢是蛋价持续回落，猪价呢平稳偏弱，养殖户稳出栏不赌行情。第二呢是牛羊肉秋冬回暖稳步涨价，年底行情值得期待。第三点，粮油超级稳定，新米集中上市，种粮户啊，这个安心受粮，优质优价。第四呢是秋菜集中上市，价格便宜，后期随降温啊有望企稳回升。第五呢是本地秋特产热销，农产品走品牌和电商路线，增收效果最好。那农业行情呢没有一成不变，每天的供需、天气、产销都在变，及时的掌握最新动态，才能种的不亏，养殖稳赚，卖货值钱。那今天的农网天下呢就和大家盘点到这里，关注每日农产品涨跌，了解惠农最新政策，看懂四季产销规律，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播朱恒，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

0: 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元良。有网友问，麻醉会影响记忆力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朋友问，小朋友用了全麻，脑子会不会变笨？局麻是不是比全麻更安全？现代麻醉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麻醉药物以及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新型的麻醉药物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麻醉深度的监测，术后镇痛的治疗，使患者更安全更舒适。患者愈后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单次小于3小时的麻醉不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全麻和局麻同样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麻醉影响智力而延误手术时机。陌生的环境对孩子心灵的创伤，以及外科手术对患儿的应激的影响，可能会比麻醉对患儿的影响更大。没有麻醉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麻醉为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也为舒适化诊疗创造了机会，并保障患者术中的安全。如小儿麻醉不进行全身麻醉，就没有办法完成手术治疗。当然，任何一种麻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可控的。
3: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4: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浙大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徐继根律师。今天要用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关于《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法律知识。王某是孤儿，成年后成立 A 公司，后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之后又与妻子感情不和离婚，唯一的儿子小王随女方生活。近期王某生病去世，未留遗嘱。王某生前有一套住宅，但成立 A 公司时，王某认缴的住资本未缴纳。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王某未留遗嘱，也无遗赠协议。因王某是孤儿，父母已逝且已离婚，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仅剩下小王。但因王某生前存在负债，若小王继承遗产，在遗产限额内的负债也应承担。若放弃继承，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发生继承时，首先考虑有无立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或者优于法定继承；其次，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负债，才要考虑是否需要继承。
3: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8良，空气良好。再来关注天气。
8: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7: 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

0: 27到28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近日，省经信厅公布了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的名单。磐安县浙江优尼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传统鸟屋制造向生物多样性智能监测与数据治理装备的内生裂变之路成功入选。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啊！眼下呢，各地的秋粮收割和烘干入库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武义县依托数字化收购、智能储粮系统，全面守护粮食品质，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地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进入10月中旬之后，池塘内的荷叶就凋敝了，荷花更是难觅。然而这两天在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一朵同心中国红的睡莲以10万分之1的概率悄然地盛开于碧波之间，玫红的花瓣点缀了绚烂的秋色。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2: 金华对农广播 FM102.2 FM102.2， 用我们的声音构建你五彩的生活，
3: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舞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舞。
0: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阳光八物》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1点，重播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哈！先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新农事。
2: 从田野到耳畔，莎莎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0: 今年以来啊，浙贝母的市场行情呢是在持续走俏的。我市的磐安、武义等产区呢也是迎来了秋播的高峰，多地的种植面积啊是翻倍增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也成为了浙贝母的一个趋势哈。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4: 在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村民正忙着播种浙贝母。浙贝母外形酷似土豆，采用开沟挑播，成排成列播进田垄，并施有机肥。正值播种季，村里将浙贝母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
5: 小面积大动，慢慢的啊，给村民给它大动起来。就是说，有的可能经济条件差一点的，我先这个种子我先发放给他们种，啊，慢慢的大动他们。
4: 邱浙南说，起初村民对种植技术以及销售等方面有不少顾虑，于是村干部先行试水，在村里小面积试种。经过一年验证，村里土壤气候适配，亩产可达2000斤。加上今年行情走俏，村内四户农户主动投身种植。
6: 去年他们已经种了好多了，种的效益还可以，还不错。那么我今年呢也想参加种一点起来。我今年是刚开始做的，他们去年做过的这些呢，师傅呢，他都会把这个技术指导给我，教我。
4: 农民负责耕种，村干部提供种子供应、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一站式服务。目前，全村种植面积从首年20余亩扩至50亩。记者了解到，武义当地的白母乡吕坦镇多地村民种植浙贝母，在增加了收入的同时，还学习了药用植物种植技术。不仅是规模化，我市不少农场的浙贝母种植还日趋标准化。2026年，磐安浙贝母入选全国稻地药材一县一匹，全县浙贝母产量占全国60%以上。近日，磐安县冷水、新沃等浙贝母主产区同样进入秋播高峰。在磐安县冷水镇潘潭村浙贝母 GAP 标准化示范基地，连片田地已翻整到位。
7: 大概是种了有个8亩左右。
4: 2023年，该农场被纳入 GAP 示范基地，执行6统1管理。基地按规程防治，统一配药，统一记录，用药次数减少，贝母商品一致性提升。据了解，磐安以 GAP 标准化基地为抓手，推行统一规划、种苗、投入品、技术、采收加工、包装储存的管理模式，把过去靠经验种贝母逐步转为全程可控生产。此外，不少农户自留种子为来年做好准备。从武义山村村干部带头试种，

0: 村民跟进扩面，到盘安接辟基地规范化播种，自留种降本增效。一株浙贝母正成为我市山区群众共同富裕的金种子。
1: 金秋十月，稻浪翻金啊！13号上午，在东阳市六十街道的白溪江共享田园，百余亩的单季晚稻是正式的开镰收割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阳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一大早，在六十街道白溪江共享田园，记者看到百余亩连片农田里，两台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一行行整齐的水稻被齐腰切割，卷入收割机脱粒仓。金黄的稻谷颗粒归仓，种粮大户吴新群说：“
3: 今年主要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9326，还有一个是汉叶73。像汉叶73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中秋节之前就开始收割了，就是国庆米就有了。今天这个是9326，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是产量会高一点。”
2: 据了解，今年吴新群种植了400多亩单季晚稻，品种以汉优73和华中优9326为主。这些品种具有优质、高产、稳产、抗性好等特点。吴新群说：“
3: 今年收割时间跟去年是差不多，然后今天是两台机器，今天加个班，可能反正两台机器140亩全部割完。”
2: 收割现场，东阳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水稻实收测产。从测量情况来看，该区块农田单季晚稻亩产约1300斤。吴新群说：“
3: 今年因为一个稻飞虱还有白叶枯，我们这里呢也是有点，跟去年比产量稍微少一点。”
2: 吴新群表示，接下来会组织人员和机械趁着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抓秋收，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吴新群说：“
3: 割回去我们就直接烘干，然后留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加工大米，然后剩余多的部分呢就是卖给粮站。”
1: 金秋十月啊，也正是大闸蟹肥美上市的黄金时节。近期呢，各地的大闸蟹是在大批量的上市啊，货源充足，品质优良，整体的批发零售价呢，也照去年同期下降了约20%。市民们是迎来了实惠的吃蟹季哈，我们一起去市场看看。
4: 在金华农产品批发市场海鲜交易区，来自江苏、湖北等核心产区的大闸蟹整齐摆上各家水产摊位，层层叠叠的水箱里，蟹汁活力十足，品相上乘，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询价、挑选称重。市场商户介绍，今年全国大闸蟹整体丰收，养殖成活率高，货源供给充足，扭转了往年旺季货源紧张、价格偏高的情况。
5: 前两天刚吃过了，吃过两三顿了，还可以，所以说今天又重新过来买，比菜场便宜，
6: 比菜场便宜，
5: 然后又新鲜，主要新鲜。
7: 2.5亩的，我们现在是50，3亩的话是55，3.5亩的是60，这个是精品蟹的价格。现在精品蟹它就是黄喙结块了，对大闸蟹基本上是老百姓的首选了。现在这个季节，这段时间的进货量还可以吧，也是800-900斤。
4: 货源充足，价格回落，同样体现在县市各大市场。在武义县工孝农贸城的海鲜市场，市民杨女士正在仔细挑选新上市的大闸蟹。
8: 今天来逛海鲜市场，发现大闸蟹呢还是不错的，刚上市，品质也很好，今年的价格也很便宜。
5: 2.5亩蟹销量是最好的，像我们现在推出了特价，大概是8.8块一只。
4: 在浦江农批市场中心农贸城的各家水产店里，前来购买大闸蟹的市民同样不少，商户正忙着分拣打包。青背白肚的螃蟹活力十足，
9: 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要75-80，现在的话2.5的话45一斤，这个3.5到4.0的嘛就是55一斤，相比就是前段时间要便宜。
4: 随着供应量持续释放，后续大闸蟹的价格还有小幅回落空间。业内人士提醒，当前母蟹膏黄饱满，公蟹也渐趋肥美，是尝鲜好时机。选购时优先挑选活力强、蟹壳坚硬的螃蟹，蒸煮前刷洗干净，适量食用。
1: 秋日渐浓啊，各类的应季炒货和坚果也在陆续的上新上市了。近期呢，永康市的农贸市场啊，炒货门店啊，坚果品类都是很丰富的，供销升温。受到产地的气候还有产量变化的影响，今年

0: 啊，部分的坚果大家会发现它的价格出现了浮动，商户呢也提醒市民选购储存坚果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哈。我们来听一下永康台的报道。
1: 在永康市农贸市场，热闹的炒货摊位前人气十足，新鲜炒制的瓜子花生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采购完生鲜食材后特意驻足挑选试吃，比价选购，因计平价的基础炒货率率先迎来销售高峰。商户徐庆慧说，
2: 瓜子花生都是新上的，这几天销量还挺好的，一天卖个100多。
1: 除瓜子花生外，山核桃、开心果、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等中高端坚果也已全面上新。不过目前白天气温仍偏高，市民对山核桃等品类的坚果购买意愿相对平缓，受产地天气、收成产量影响，今年坚果市场价格呈现分化走势。商户朱登安说，
3: 坚果行情像开心果、山核桃是涨了差不多20%左右，像碧根果啊、夏威夷果、腰果那些还好，跟去年差不多。因为产地的话，肯定是天气不好啊，或者说产量偏少，价格就会涨。
1: 在城区炒货店内，各类坚果整齐陈列，同一品类细分多种品质和口味，可供市民按需挑选。商户介绍，市面上同款坚果品质差异，除了品种不同外，不同产地对坚果本身也有所影响。以夏威夷果为例，分为澳洲果和云南果，其中澳洲果果壳更薄，果肉饱满，剥壳不易粘连，口感和食用体验更佳。而来自临安和宁国的山核桃，在外观和口感上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商户田先生说，
4: 今年山核桃呢，个头啊普遍偏小，没有去年个头那么大，这总体质量呢是比去年是要强，饱满度好，然后没有那种干瘪的那种水籽，这就是临安山核桃。但是安徽的山核桃它基本上就是尖，非常尖，这个临安山核桃是小圆，然后安徽那边山核桃它是长尖，它是椭圆形状的，不是圆形的。
1: 据了解，目前该店在售坚果均为当年新货，部分品类价格有所上调。商户提醒市民，购买后需保持干燥密封存放，避免反潮变质，尽量在半年内食用完毕，保证风味与食用安全。
0: 盘县盘峰乡后阁村的西鲁岗家庭农场，今年那儿的百合采挖期据说有所推迟啊，但是呢，这个鲜球个头足，品质还是很稳的。农场负责人用近3年时间从外地试种了亚洲卷丹，靠鲜削和烘干分级打开了销路，把药食两用的百合种成了农场增收致富的新作物哈。我们一起到盘安去看看。
5: 走进盘峰乡后阁村西鲁岗家庭农场百合基地，工人用锄头顺垄开挖，带泥的卷丹临近陆续出地。今年受多次台风和田间杂草较多的影响，采挖比原计划推迟。盘县盘峰乡西鲁岗家庭农场业主周建成说，
6: 整个品质来说还是好的，个头最大的也有7-8两。
5: 2024年前后，周建成看中本地贝母等临近类药材的管护基础，从澧水市青田县引进亚洲卷丹试种，最初面积很小，经过多品种比对和3年摸索技术，基地逐步扩大到数百亩。周建成说，
6: 整个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的价格相对来说比往年低一点，但是总的收益还亩产还是可以达到2-3万的。
5: 试种阶段，周建成先后试了多个百合品种，最终留下开橙红色花的亚洲卷丹。据浙江多地栽培规程，该品种适应性较强，抗病性较好，鲜球肉质较白、紧实，个头大，适合鲜食和药材初加工。基地按卷丹百合习性安排农时，一般10月到次年2月分批栽种，次年5到6月进入花期，7月后开始采收鲜球。具体采挖时间根据植株枯黄情况、土壤湿度和天气而定。周建成说，
6: 品质好的我们以鲜果销售为主，那么如果品相差一点的，我们可以烘干拿来卖这个百合干。
5: 销路上，周建成已对接周边县市客商，鲜球按大小、完整度分级，鲜花按花期分批供货，干片按颜色和厚度定价。
7: 关注八物乡村，
0: 说一说新鲜事儿，
7: 品一品乡土人情。
0: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7: 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0: 扎根乡土的创作更需要匠心打磨。在确定本土创作思路之后呢，音乐剧酱油拌饭的主创团队啊，因地制宜，精雕细节，在保护古祠堂原貌的前提之下呢，打磨舞美、音乐与舞台节奏，在有限的乡村条件之下，实现了乡土文艺的精品化突破。今天的八五新观察继续为大家播出一碗酱油拌饭乡愁扎根乡土系列报道的第二篇，看基层主创是如何以匠心来淬炼乡土佳作的。
8: 古祠堂是乡村文脉的载体，也是天然的实景舞台，但古建筑的保护性使用给剧目舞美设计带来极大限制。不同于专业剧场可随意搭建改造加装设备，古祠舞台的所有布置、灯光安装都必须遵循不破坏建筑结构、不改变古建功能的原则。灯光师蒋一帆针对古祠空间反复勘测迭代方案，依托现有空间布局设计灯光体系，用光影切割舞台空间流转时间场景，用极简的设备营造沉浸式舞台氛围。灯光设计师蒋一帆说，
9: 一定要和谐，第二是就是安装设计不能去妨碍就是它原来的就是建筑结构里的一些功能性，依托现有的空间里怎么去用那个舞台设计，包括特别是灯光，它是能切割空间的，营造氛围的，营造时间空间的一个转换的。
8: 硬件因地制宜，软件精雕细琢，整部剧配备完整的原创音乐体系，音乐制片人朱静怡为剧目量身创作16首曲目，最终精选14首登台呈现。剧中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专属剧情场景，风格各异却脉络统一，每首歌曲经历5-6版修改打磨，力求贴合乡土情感，直击人心。音乐制片人朱静怡说，
10: 每一首词是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剧情下出现的，所以其实风格差异化是比较大的，我又要保证这些歌它相互又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说我当时也是跟刘导调整了非常久，每一首都是大概改了有5-6版，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唱到大家心里面去。
8: 时间紧、跨度大、人员分散是剧目排练的一大难点，参演的专业演员分散各地，只能集中短期攻坚。为了打磨舞台细节，主创团队开启高强度排练模式，4天昼夜连排，常常攻坚至凌晨2-3点，全员超负荷坚守，只为打磨出贴合乡土、质感纯粹的舞台作品。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11: 我们第一次排嘛，就是第一次是4天嘛，白天黑夜的排，我们基本上都排到凌晨2-3点，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过来，基本上就是大家真的有老师都觉得自己身体真的吃不消了。
8: 不堆砌特效，不刻意煽情，整部剧以古建为幕，以乡土为核，以真情为旋律，在有限的乡村条件下，实现了乡土文艺从简单展演到精品创作的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做舞美，精益求精磨内容，基层文艺工作者用匠心打磨乡土作品，让古老祠堂焕发新生，让乡村文艺拥有专属的精品表达。
7: 你有什么金点子，他有什么好实践，共赴朋友圈，手牵手共发展。
0: 近年来啊，婺城区呢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推动特色农产品从养在深闺到出圈走红，从单打独斗到链上深金，一批以冯小鸭为代表的农业品牌正成为了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清晨，位于罗店镇的金物食品加工车间里，清洗、分级、腌制、蒸煮、包装5道工序环环相扣，每天有10万枚冯小鸭牌鸭蛋从这里走下生产线，发往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新零售渠道。一枚小小的鸭蛋正撬动一条从养殖、加工到品牌的完整产业链。
13: 从食品类来说，品牌一定是食品类的最终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跟方向，所以我们也就开始在单鸭的养殖，然后无抗养殖，到生物型发酵饲料，再到单品加工，然后再到销售全链条，然后再布局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12: 产业链的延伸也为周边农户打开了增收的门路。目前金物农业工厂常规就业岗位80余个，销售旺季就业岗位增至200余个，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饭碗。
14: 本地的业企也比较少，自从冯小鸭这个鸭蛋 这个厂进来以后带动了很多村民在这里就业，也方便主要是照顾家里的路途也近。

0: 冯伟峰还创新推出一户一雨压庭院经济计划，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空间，助力低收入农户增收。截至目前，乌城区已面向低收入农户投放无抗氮压4600余雨，产氮450000枚，带动户均增收2000元每月。
1: 我们带动了总共算起来有296户低收入农户。除此之外，我们跟农户合作的这一部分就是进行技术输出、标准输出，然后让农户按照我们的要求跟标准来进行养殖，达到标准跟要求的这些氮品，我们会进行一个溢价的一个回购。
0: 近年来，乌城区主动融入全省十大产业集群引领、百条产业链条支撑、万亿产值联农共富发展格局，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上下功夫，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转型升级，加速土特产走上新零售市场的快车道。
2: 我们乌城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呢，是不做单品，而是做全产业链，不是卖原料，而是卖品牌。那么我们是从产业上中下游都构建了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体系，这样呢既保证了产品的一个品质，也实现了品牌的一个增值。关键还是要让农民啊在这条链里面，然后通过我们土特产连农带农的这套机制，实现我们农民的一个增收。
0: 目前乌城区已成功打造出3条省级10亿元土特产全产业链、3个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农户在链上增收致富。
3: 农事一问，农产品滞销，您有事儿我来帮。
4: 在开发区汤溪镇的上叶村，村民张振记的20多亩葡萄迎来丰产，他自己呢却满心的忧愁。为什么呢？因为身患残疾的他突发重病无法劳作，有近3万斤的葡萄无人采摘售卖，急需要帮扶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本来我可以自己和运出去的呢，这身体好不好我就不能。
6: 你这手怎么了？
5: 手被类风湿，那个行情不好，就是行情不好。在我有可能有三万斤哦，3万斤葡萄还没卖。
7: 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张振记落下4级肢体残疾，日常行走、田间劳作都远比常人艰难。就在葡萄全面丰产的时候，张振记的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加重，让他彻底丧失了劳作能力。他的妻子也卧病在床，满园硕果无力打理。
5: 看到葡萄这么好，这还没销售出去，还也是会烂的，还看看也还那个可惜呀、啊。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忙一下。
8: 他这里的葡萄价格挺便宜的，比其他地方便宜，然后品质也好，就都很甜的吃去。
7: 得知消息后，不少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主动搭建助农销售桥梁。本地爱心水果店店主金惠果主动腾出门店场地，免费用于葡萄爱心义卖，还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帮扶。
9: 到我这个店门口提供这个免费场地，然后我到时候结合学校里这些大学生啊，或者社会上的人群一起帮助一下这个农户，让他尽早的把这些葡萄给卖出去。
7: 与此同时，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学子也积极投身爱心助农行动，学校校园墙小新平台持续推送助农信息，发动在校师生积极参与，助力困境果农。
10: 我们会利用校园墙这个平台，让同学们都知道有个平台会发布这个信息，然后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来购买，帮助这位果农。
4: 张振记的葡萄阳光玫瑰呢，仅售3至4元每斤，飓风葡萄呢是5元每斤。收集前需要购买的市民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他的联系方式是13738927912，13738927912。好，听众朋友、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4: 北京时间11:30。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

0: 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1: 苗牧人都知道，由于一些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因素造成的苗牧受伤是在所难免的。果园树木和园林树木在修剪和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会造成伤口，在高温季节又容易树皮日烧，寒冷季节又易受到霜冻和冰冻，这些伤口如若不及时处理，是很容易造成枝条干枯，或经雨水侵蚀和病菌侵染，引起枝干的病害，导致树体衰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伤口呢？针对伤口种类的不同啊，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使树木的伤口及早愈合，恢复树势。树木受伤以后，在其周围形成愈伤组织，增生的组织开始重新分化，使受伤的丧失生活能力的组织逐步的恢复正常，向外与韧皮部愈合生长，向内呢产生新的形成层连接，伤口被新的韧皮部和木质部覆盖。随着愈伤组织进一步的增生扩大，形成层和分生组织会进一步的结合，覆盖整个的创伤面，使树皮得以修复，恢复其保护能力。树木的愈伤能力与树种生活力以及创伤面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树种越速生，生活能力越强，伤口越小，愈合速度也越快。
4: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5: 牡丹籽榨出的油一瓶能卖多少钱？
6: 这个东西这么值钱呢，这要高就10万了一年。
7: 是的，这一年能赚30多万呢。
5: 可这桩富贵生意起初却是一场被逼无奈的选择。
8: 这前面都是裸爷，什么都种植不了。
5: 而这小小的牡丹籽想要榨出油来也不容易。
9: 壳好硬呢，榨不了。这个牡丹籽确实没见过，这个是很硬的，这个机器直接榨的话是榨不动。
5: 看一粒牡丹籽如何让空心村荒山变花海。牡丹号称花中之王，象征着富贵吉祥，在山东、河南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品种多达上千个。牡丹通常会用来观赏，但您听说过能吃的牡丹吗？
10: 没听说过。
11: 不能吃吧，摆个盘做个装饰还可以。
10: 牡丹怎么吃？可以做鲜花饼吧。
11: 我听说过牡丹籽可以榨油。
5: 牡丹既然可以榨油做菜，那么这些油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呢？
11: 牡丹油就是从这儿提炼出来的。这个就是牡丹籽，外形好像一个五角星一样，里面就是牡丹籽的果实了，黑黑的，像一个小小的咖啡豆一样。我尝一下，有点苦苦的，口感有点像刚刨出来的那个花生一样。
5: 原来牡丹结出的籽可以榨油。牡丹花凋谢后，花托会发育成一个五角星形的果实，而这

0: 种黄豆大小、直径约一厘米的小球就是牡丹籽了。七月中旬正是牡丹籽收获的日子，整个朱桥村的村民们都会扛着麻袋上山摘牡丹籽。
1: 这今天我摘的最好的、最漂亮的一朵了，就这个了。
0: 牡丹籽经过采摘、晾晒、去壳之后，就可以榨油了。牡丹籽油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食用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阿尔法亚麻酸等优质脂肪酸，受到健康消费群体的欢迎。精品的牡丹籽油一斤甚至可以卖到800元以上，比橄榄油等常见高端油品还要贵。除了榨油，牡丹还可以观赏。朱桥村还打造了一个3000亩的牡丹3A 级景区，国色天香生态旅游区，吸引着8方游客。从吃到看，靠着牡丹产业，这个湖北省中东部的小村落用10年时间成为了附近有名的网红村。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50万元。
1: 一天不20元，一个月可以干20天，每月能挣2000块，一年能挣2万多。
0: 十几年前，朱桥村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村庄，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而完成这场蝶变的关键人物就是王琦。作为一名90后，王琦非常懂得利用网络和活动来推广牡丹籽油。这不，他一下就盯上了安陆市的香超联赛，这是湖北省第一个以香超命名的全民健身足球赛事。来自安陆市各乡镇的16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观众最多达到3000人。
2: 喂，你好，我这边是王毅真正。
0: 王琦立刻向香超组委会申请，在比赛前给他们一个展示牡丹籽油的机会。不过，牡丹籽油该如何展示呢？王琦灵机一动，开始挨家挨户上门，号召村民们一起去参加香超的表演。
1: 阿姨，那个高木山，快忙点，快忙点，我们排练呢，快点，都在那儿了哈。张阿姨，怎么还在家里干活呀？这玉米我帮你包了，快点，我们干完活，我们一起去彩排了。
0: 一番软磨硬泡，王琦拉来了20位村民。这次的香超比赛中场时段，给了朱桥村一个15分钟的亮相机会。如何利用好这个时间，对朱桥村牡丹籽油进行充分展示？王琦挖空了心思进行创意策划。
1: 爸爸，你看一下，这些产品可以当做道具，到时候我们在安陆香超上面展示一下。就把它挂在脖子上，比较有趣味性嘛。
3: 啊。
0: 王琦的父亲王建平是朱桥村的书记，这种活动自然要让他带头表演。
1: 因为场地有限，我们就是做几个牌子，然后列队这样走，太单调了。然后中途又加了一些对话，一些介绍。
0: 2天后，香超比赛开始了。表演队早早就来到了现场，为自己镇子的队伍加油助威。王琦一边准备彩排，一边用手机全程直播。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在上千人的面前表演，这还是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王琦的父亲开始给大家打打气。
4: 马上就要进场呀，大家拿出十足的劲儿，好好表现，加油！
0: 中场休息到了，王琦和父亲王建平带着乡亲们走到了舞台中央。
5: 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王毅真大队。是吧，糖子米现场伴随你，
6: 三人不缺十九楼，一人在最低头。
0: 表演虽然非常简单，

0: 但没想到宣传的成果很显著。
1: 还有没有？
2: 有，
1: 欢迎，我们买几瓶啊。
2: 好，欢迎大家。
0: 周围乡镇的居民都来找王琦求链接。
2: 都来找我微信。
3: 好，
4: 有一个安陆的阿姨也是这几年看我们那个安陆香超比赛，问能不能购买，问我们安陆有没有门店。
0: 通过一场接地气的活动，王琦扩大了朱桥村在周边县市的知名度。然而，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到打响牡丹这个区域品牌，朱桥村的蜕变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而就在几年前，王琦还是一位身处大都市的设计师。王琦在大学学习的是室内设计专业，毕业后曾经主导过许多高端别墅的装潢和布局。
4: 这是我设计的楼梯。
0: 王琦之所以放弃了之前的工作回来建设乡村，都是因为他的父亲王建平。
4: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我都给你把饭送来了，这个工作等会儿再做嘛。
0: 王建平是朱桥村的村书记，他是土生土长的朱桥村人。小时候因为村里生活贫困，15岁那年王建平就开始外出打工寻找出路。
5: 年轻的时候啊，就怀揣一种梦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个小山村，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0: 直到2007年，王建平在广州创办了一家洁具工厂，日子才真的好了起来。三年后，镇里的领导邀请王建平回村担任书记，改变朱桥村落后的经济面貌。面对这个沉甸甸的请求，家人们的反对声也随之而来。
4: 其实在外面也是事业有成了，回到家乡的话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时的我是不理解的。
5: 镇上的有个领导一直跟我说，要求我回到这个村里面，因为你又年轻又有头脑，能不能回来把家乡改变一下，你一个人富不算富，如果说你把这个村里的这个老百姓都一起带富了，那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最后决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0: 改变朱桥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里远离主要交通干道，三面环山，土壤贫瘠。2010年，村集体负债竟达到了40余万元，当时土地大片抛荒，村中的青壮年流失严重，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空心村。
5: 我们村里的面貌吧，一直不是很好，要地呢又不是很好的地，山呢又不成山。
0: 返乡后的王建平先用了5年时间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之后引入社会公司，共同成立合作社发展农业。
6: 看群众的意愿，
0: 合作社先后种植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但盈利情况始终不见好转。
5: 加工厂的这个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就是我们浅丘陵小块摊儿，机械化程度又很低，劳动强度又很大。
0: 2016年夏天，一场罕见的大雨袭来，厂房进水，设备被淹，无数大米被雨水冲走，公司的投资人决定撤资。
5: 当时把我的机械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软材料成品呢，淹了很多，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法人呢，就找到我公司的老总，他说不搞了，他说这个农业的风险很大，而且赚不了什么钱。
0: 天还在深圳工作的王琦看到了父亲发的朋友圈，他意识到这次父亲是真扛不住了。
4: 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少会在我们面前去表露他的内心，那个事情就是对他打击比较大，这个时候就是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回来帮助他。
5: 他就提出来说，他说老爸，我回来帮帮你。我当时呢，就是说，我说你，帮我肯定是，我是高兴的。年轻人，他的思维和现在那个接轨，我们毕竟还是落后了一些。
0: 2017年，王琦回到了老家朱桥村，他决心要和父亲一起建设好家乡。朱 桥村三面环山，可用耕地稀少且分散，无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此外，交通也极为不便。
4: 距离我们最近的安陆市去一趟都得30多公里，其他市区的话那就得60公里以上了。
0: 王琦也感受到了父亲的不容易，让家乡富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4: 古专家吗？您好，想邀请您到我们这边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土壤情况，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0: 朱桥村究竟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呢？王琦联系了土地勘测专家，来对村里土壤的情况进行诊断，这对接下来的发展规划非常重要。
4: 看一下我们这块地怎么样？
7: 可以看，看一下。你看，这根本就挖不下去了，前面石头。
4: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能种点啥呢？
7: 什么都种植不了。
0: 朱桥村地处山区，地表岩石大面积裸露，这大大限制了农作物的种植。这也是之前合作社种植玉米小麦这种传统作物亏损的原因之一。原本想帮助父亲的王琦一时没了主意，难道自己的家乡真的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了？这时专家也提供了一个建议。
7: 有一种作物可以种植，凤丹牡丹。
0: 凤丹牡丹怕涝，山区坡面排水快，反而适合它的生长。另外，虽然这种作物对土壤的深度也有要求，但只要进行破岩增土就能生长。作为经济作物，凤丹牡丹属于油用牡丹品种，结籽量大，出油率较高，富含高达92%以上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一旦进入盛产期，收益就会持久且稳定。终于找到了适合朱桥村种植的作物，王琦也仿佛看到了希望。种植凤丹牡丹前需先筛选种子，用水浮法剔除空瘪裂子，再将饱满种子以50摄氏度温水浸泡24小时即可播种。2015年，王琦和父亲带领村民们花了2周的时间，盘整了300亩的土地，准备开始种牡丹。
4: 垄要挖4公分，我们的牡丹籽不用撒得特别均匀。
0: 相比其他作物，凤丹牡丹播种量更大，播种量是小麦的4倍。
4: 牡丹籽不用盖得特别深，我们拿浮土轻轻盖住就行。
0: 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牡丹籽播种的黄金20天。经过5年的悉心照料，2020年牡丹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大丰收。
4: 这个长得蛮好的，这个自己炸开了已经。
0: 采摘牡丹籽是个技术活儿，这需要用一只手将果柄下3厘米的部分直接掐下，这个距离可以避免损伤母株和花芽。熟练的采摘户一天就能采摘80到100斤的牡丹籽。采摘大约耗时1周，之后需要带壳发酵、晾晒、人工筛选，最后就可以榨油了。接下来只要把牡丹籽榨油再卖出去，就能获得大约30万的回报。5年的辛苦栽培终于看到了希望，王琦和父亲充满了期待。
4: 经过这几年村庄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都有了希望，对我们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
0: 原本以为一切就能这样顺理成章，但榨油环节又让王琦和父亲犯了难。
5: 牡丹籽以后都是在襄阳去加工，把牡丹籽送到那里去，然后进行加工，加工回来之后再包装，其实里面的这个费用很大，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我们自己建一个厂，把我们的产品进行深加工。
0: 在村里建厂就需要有一款合适的榨油机，王琦花了很长时间四处寻找。
8: 这东西我们榨不了，因为我们这个只能榨一些常规的油料，比如说菜籽花生之类的。
9: 可是好硬的，榨不了。
0: 王琦找遍了周边十几个厂，却没有一款能用的榨油设备，这是为什么呢？
9: 这个牡丹的籽确实没见过，这个是很硬的，这个机器直接榨的话是榨不动。你看我这个花生，它一捏就碎，这个就榨得动。
0: 原来牡丹籽属于小众的油料作物，有着坚硬的外壳，相比花生和大豆不容易破碎。王琦的父亲用五年时间治理乡村，王琦用五年尝试种植凤丹牡丹，这次如果榨不出油来，那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整个乡村的希望。
10: 我种了五年的牡丹，希望这次能挣着钱。
11: 当时听说这个事情过后，有点心灰意冷，有点丧气。
0: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琦发现在安陆市里就有一家榨油设备厂，他决定再去试一试。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套数控榨油设备做测试，虽然他对设备非常自信，但牡丹籽油也是第一次榨，这一次能否成功榨出油呢？牡丹籽采用热榨工艺制油，首先通过炒制对牡丹籽进行预处理，炒熟后牡丹籽的内部组织结构会被改变，从而提升出油率。而第二步就是压榨，将预处理后的牡丹籽送入榨油机，通过榨螺推动挤压，最终实现油脂分离。王琦亲眼看着牡丹籽榨成了油，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4: 这个油怎么有点黑黑的呀？
12: 是的，因为这个是压榨出来的，这个毛油和杂质会比较多。这个地方出来的油之后呢，我们会进到我们离心炼油机进行初步的一个水化，水化之后再上到咱们的一级油精炼机里面，对咱们的毛油进行水化、碱炼、水洗、干燥、脱色，达到六脱工艺，保证咱们的油品呢达到一级精品油的标准。
0: 想要榨油，必备的工艺都不可少，毛油和精品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
8: 这个是刚榨出来一种毛油，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是属于咱们的那个一

0: 用的都是咱们这个一级油这种处理方式，然后这种油呢在市面来说还是相当受欢迎。
1: 那么以前的同样的燃料，就是剩下的纯正油只能卖10块钱一斤，但是经过我们这套流程线设备生产的一级油，做成瓶装，那么一斤油它就能够卖15块钱一斤。
2: 榨油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王琦也迅速采购了一套设备，在朱桥村建了一个小型榨油厂。这牡丹籽油做菜的味道究竟如何呢？牡丹籽油烟点较高，在居家烹饪时不易产生油烟，它不仅适合爆炒，也适用于煎炸、凉拌等多种烹调方式，能有效保持食物的天然色泽、风味和营养。
3: 看好保险，
4: 这一股清香味儿，你不是牛的，这确实可以。那个菜确实炒得好啊，王琦。
3: 真的、啊。
4: 那个食欲越来越好。
2: 第一次榨油，王琦用20000斤牡丹籽榨出了4000斤油。看着做出的成品，全村都很高兴。
3: 那看看这我们榨出来的牡丹籽油，这瓶子好不好看？
4: 好看。
3: 那才得多少钱？
4: 我才80啊。
3: 80，这280
5: 喽。这个朋友这么值钱呢，这要高就10万了一年。
3: 看这里，看这里，把这个秋千荡起来，荡起来。
2: 产品终于做出来了，接下来王琦发挥年轻人的优势，给父亲拍短视频售卖牡丹籽油。
3: 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大家好。
2: 拍短视频
3: 要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6: 自然一点，
3: 摆一下，左手摆一下，
6: 好，
3: 右手摆一下。
2: 直播
7: 1、2、3，拍，这是我们的牡丹酒。
2: 写公众号，王琦一点点给朱桥村牡丹的区域品牌积攒人气。
3: 第一次开直播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半个小时，迟迟不敢点别人进来，我也只是简单的一直欢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噔噔噔，这就是我们的牡丹花，是不是很漂亮呀？
2: 围绕牡丹，王琦和父亲不断延伸产业链，陆续开发出牡丹酒、牡丹花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6年时间，从当初走投无路只能种植牡丹，到如今成功推出自己的牡丹品牌，靠着牡丹，朱桥村终于火了起来。他们还把荒山打造成了花海，申请了国家级3A 景区，游客来打卡游玩，顺便也会买些牡丹产品回去。
3: 但我是平花那边的，跟这边王一真是一桥之隔，听说这边种了很多牡丹，过来看一下，过来玩一玩。
2: 朱桥村打响了牡丹的品牌后，返乡青年越来越多，村民们的生活也变得忙碌了起来。
8: 我是2019年回来的，听说家里开了牡丹花，刚好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也从社团里面接触过旅游这方面，我就想着回来，旅游这条线我想着继续走下去，也带着我们这边的父老乡亲走下去。
3: 3个月左右，大概收入6000多块钱吧。
2: 经过多年的持续改善，朱桥村从当年的穷山沟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牡丹谷。因产业而富，因旅游而旺，这朵绽放在寂静山谷中的牡丹奇迹仍在持续书写着更加芬芳的未来。
9: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10: 播你不知道的，
9: 播你想知道的，
10: 从厨房到星空，
9: 从健康到环保，
10: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9: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1: 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田间农机轰鸣，抢收抢种赶农时。不过农机作业负荷大，机器长时间连续运转，部件磨损，高温摩擦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农户赶进度，容易疲劳作业，稍有疏忽就容易发生意外。京华市科协提醒广大农户，农机开工前务必要做好全面检修，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及时紧固松动零件，清理滚筒链条部位铲草杂物，随车要配备小型的灭火器。

0: 绝带故障下地。机器运转的时候，千万不要伸手清理秸秆杂物。检修保养一定要熄火停机，确认完全停稳之后再作业。农忙干活切记疲劳作业，不要熬夜连轴转，长时间精神紧绷，疲劳操作很容易出现误操作。老人慢病人群不要硬扛重体力农活，劳作间隙要定时停下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田间作业不吸烟，秸秆杂草要远离农机排气管等高温部位，防止引燃起火。同时要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合理把控收割速度，根据田地干湿来调整机具档位，减少粮食洒落损耗。作业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周边环境，田间沟渠、田埂边土质松软，谨防农机侧翻。多人协同作业时要约定好手势信号，避免沟通不畅造成危险。跨地块转移农机，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记得要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遵守道路通行要求。如果遇到阴雨露水天气，地面湿滑，要降低农机的行驶速度，防止打滑失控。一定要叮嘱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不要随意靠近正在运转的农机设备。农忙抢丰收，更要保安全。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规范操作农机具，平平安安把粮收回家。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粮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0: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7: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8，属于良，空气良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依旧是多云。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金华对农广播 FM102.2 FM102.2， 用我们的声音构建你五彩的生活，五彩的生活。水是生命之本。

0: 节水从我做起。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呀，弄来大哥啦！
12: 听广播。
11: 你在广播嘞？
12: 金华的阳光调频哇！
13: FM102.2，金华电台阳光调频。
14: 百姓身边事，据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15: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16: 推进法治建设，提前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张静文律师。张律师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嗯，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买房租店面，还是租房子，甚至是找人帮忙牵线谈生意啊，很多人都会找到中介来帮忙。那中介呢，帮忙办事，咱们签的是这个中介合同，但是其实这个合同里面还有挺多的法律知识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请张律师来给我们讲讲民法典里面关于中介合同的一些相关规定啊。那首先想问一下我们张律师，到底什么样的合同算是叫做中介合同呢？
17: 我们民法典的第961条，它就规定了中介合同的定义，它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呢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然后委托人来支付报酬的合同。
16: 嗯，
17: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条款里面，中介合同它就包括两类了，一种呢就是报告订约机会，另外一种是充当订约的媒介。什么叫报告订约的机会啊？就是说这个中介人啊，他接受这个委托之后，他要收集很多的信息，然后他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跟委托人说，然后从而给这个委托人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那么充当订约的媒介呢，就是说中介人他接受委托了以后呢，不仅他要收集啊报告啊，他还要居中斡旋，代为传达这个委托人还有第三人，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房屋买卖里面，就是买方和卖方双方的意思，他要代为传达，并且他要努力的促成合同的成立，这就叫媒介中介。那么我们区分这两类中介的合同，一方面呢可以确定中介人他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这就是刚刚讲到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确定应该由谁来支付报酬。如果他仅仅只是收集信息报告给委托人的，那么呢一般来说这种中介报酬呢就是由委托人一个人来支付的。但是呢如果说他要居中斡旋，促成合同成立，代为传达双方的意思，搭建沟通渠道的话呢，那么中介人的报酬呢一般来说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来进行分担的。
16: 嗯，就是第二重他会承担的作用更多一点，可能他买方和卖方都要顾虑到，买方说10块，卖方说15，然后中介说不行，你俩都退一点吧，最后达成是13的这个价格。
17: 没错，中介人他其中的一项义务呢，也是尽力的去让双方的这个报价往中间靠，促成这个合同的成立。
16: 所以说这个中介服务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它是有分大的两种的，那种类不同，出的钱的人也不一样。
17: 是的。
16: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就是如

0: 说这个中介忙前忙后带我们看房沟通，最后这个买卖没有谈拢，交易没有做成，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中介还能收中介费吗？
1: 民法典的第964条就规定了这一点，他说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是不得请求支付报酬的，但是呢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一些必要的费用。这个条款呢，这个要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它原先是规定在合同法的里面的，那么到了民法典以后呢，内容呢基本上没有修改，除了这个一点，就是它加了一句话，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呢，改成了可以按照约定请求支付中介必要费用。增加了这个按照规定。首先给大家讲一讲，
0: 从可以要求变成请求，
1: 可以按照约定请求。
0: 哦，
1: 我们从这个条文的字面意思来想呢，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啊，我不管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我这个中介花了一些必要的费用，比如说我打车啊、差旅啊、打印啊等等这些必要的费用，那么我如果这个合同没有成立的话，不管合同约没约定，你都是委托人要支付给我的。但他这个条文按照约定这么一个字加上去以后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呢，那我就不能向你委托人请求我这些打印啊、差旅费用了。
0: 是这么理解的吗？
1: 好，那么现在呢，实务中的主流观点，它这个文字加上去呢，主要是为了说，给大家说可以合同里面这么约定，强调合同的一个司法的性质，那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呢，即使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中介人也是有权请求支付必要费用的。那么这是一个必要费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一讲前面的那个条款，就是说中介人他没有促成合同成立的话，不得支付中介报酬。我们这个报酬啊，它是怎么来考虑的，它是什么性质？有的人认为啊，这个报酬的意思呢是违约金，那有的人认为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中介的费用。那么应该怎么来考虑呢？
0: 是的，如果说是完整的中介费用，是不是合同我们没有达成，那你其实没有提供完整的这个促成的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服务。那没有达成是不是不用支付了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们现在的主流司法观点是这么考虑的。就说学理上啊，这个报酬呢，它是中介服务成果的对价，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中介人他提供中介服务的时候呢，他要做的服务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他要去做这个中介服务啊，他首先得带这个买方，他先给他提供信息，然后带他去看房，然后呢去跟卖方之间呢
0: 再去沟通
1: 沟通这个对价，之后呢还要去带他们去房屋过户。还要呢有些房屋需要贷款吧，他要跟银行去沟通促成这个贷款合同，所以说他的这个服务内容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如果说
0: 没有做成
1: 的话，那么这个报酬是怎么来考虑的？如果说一点点报酬都没有给他付呢，
0: 也不太合理啊。所以说就是可能会按部分来这么去看。那可不可以简单理解，就生意没做成，我们这个中介费是不用付的，至于说我们中介跑，比如说他已经给的这些服务，比如说帮你到处跑呀，帮你各种查资料啊，帮你打印啊，这些甚至交通这些花费，首先要看一下我们当初双方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交易不成功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约定的话，但是我们应该一些小的他已经做到这个服务，该付的还是要付的。
1: 这个点就其实是这样子的，他虽然法律条文规定在这里啊，他说你只要没有促成合同成立都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有一种情况他是可以有一个相反的解释的，就是咱们合同里面已经明确约定了，不管我有没有促成这个合同成立，你都要给我支付报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法律还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那么还是可以中介人可以请求支付报酬，但有一些情况又是相反的，所以法律的

0: 就是情况非常多样啊，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判断。
1: 是的，这是我们条文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况。那我们最好，如果说你觉得我对这方面会有些顾虑，最好是我们双方在签合同之前就白纸黑字先写下来。比如说我们没有谈成，我们要支付多少，那这部分是什么样内容，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我们就签字，这样子会更加明确一点，也避免后面出现一些纠纷哈。
0: 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知道中介合同呢都是中介机构中介人他来出具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么有的中介人呢，他就会在中介合同里面呢订立非常多对他很有利的条款，然后无限的去限缩这个委托人的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这个条款啊，我刚刚讲到说不管有没有促成合同成立都要给我支付报酬这个条款，他没有向委托人去做一个着重的重点说明，取得委托人的同意的话，他作为一个格式条款即使订立在合同里面了，那委托人也可以是跟法院说我不认可这个条款的效力，我请求认定这个条款是无效的，那么也是可以不得到支持的，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在案件里面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1: 对，如果说你真的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你不太懂的话，我们就需要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律师，看看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有没有不一样的这种维权结果。好，那另外还有个情况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比较容易大家会考虑到或者想到的，就是我们中介服务完之后，哎，那我们买卖双方不通过中介了，我们自己私下里成交，岂不是能省掉很大一笔费用吗？这个可能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跳单。那跳单是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素质问题，还是会牵扯到法律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2: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字事故九字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张静文律师，我们和张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中介合同之间的一些法律知识啊。那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中介服务呢，是合同主要是分两种，那不同的种类呢，我们需要承担的这个义务或者是我们需要付的钱，付的这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跳单的问题，其实之前呢有一对明星很多年前了，就是买房子，然后呢结果就避开了中介，私下成交，还上过热搜，然后可能那次是大家第一次对跳单有这么一个清晰的认知啊。那我当时会觉得那跳单好像只是有点道德上呀，或者这个素质上好像不太好，跟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不至于上升到我违法了这种情况吧。
0: 那违法呢要看违的是什么法。那违的是民法的话呢，那只要支付相关的违约责任就可以了。那么它就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965条，它是这么说的，委托人在接受了中介人的

0: 服务之后，他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话呢，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和合同法相比呢，本条是完全新增的一个条文，它对中介合同中的跳单做了规定。为什么要新增这个条文呢？因为它在实务中的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跳单呢，就是说我在接受了你的服务，然后我利用了你的信息啊，在这之后呢，我又甩开了你，私下里和相对人订立了合同，或者另行委托其他的中介人，比如说我的亲戚，委托我的其他的人，亲戚啊，或者又找了其他的中介机构和相对人订立了合同的这种情况。
1: 跳单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发生机会比较高的吧？
0: 是的，因为它这是由中介合同的特征来决定的。因为在中介合同中呢，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中介人他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为委托人创造缔约机会，取得报酬。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委托人他已经拿到了中介人的这些所有的信息啊，
1: 我甚至知道卖方都是谁了。
0: 对啊，那他就可以自己绕开中介人去找这个卖方订立合同，是而且是非常隐蔽的，很难被察觉。
1: 是的，
0: 而且咱们法律呢又规定，只有在促成中介合同的情况下，中介人才可以取得中介报酬。那么一般来说，他都不会去预付这个中介报酬的，所以说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
1: 是的，
0: 实践中呢，在这之前啊，在这个法律规定之前，中介公司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都会在中介合同中直接约定这个禁止跳单的条款。但是呢，因为当时缺乏法律规定，所以各方当事人对这个条款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为了指导这些案件的处理，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些指导性案例。那么这次上次的民法典修改呢，也是新增呢，也是为了回应这些实践的需求，增加了这一条的规定。
1: 随着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我们法律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去修改的。好，那我们简单明白了跳单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私下联系双方买卖进行合同，就绕过中介，的确是算跳单。还有您刚才说到另外一点，那如果说就是我这个中介他给我这套房子之后，我觉得他收的这个中介费有点贵，我正好我去问另外一家，我说我要这套房子，你能不能中介费少收一点？然后我就跟后面少收费的这家签了，这个也算跳单吗？这个我们法律上跳单的构成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0: 是的，刚才思欣提到的这一点呢就很重要了。在每个个案去审理的过程中，他要考察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跳单违约的这个构成条件，然后再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刚刚那个问题。首先，跳单违约的构成条件呢，第一个他就是要实际接受了这个中介人的服务。首先我们看这个中介合同啊，它是否已经生效了，就是说我有没有找你去做这个中介。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看中介人他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了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了。在这个我们判断合同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是要根据合同的名称来判断，因为中介合同啊，它跟其他的一些合同有一些相似的之处，比如说委托合同啊，那又比如说行际合同啊。那么在判断了它确实是一个中介合同之后，还要看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合同，有的称为是房地产求购确认书，有的又说二手房买卖服务合同，有的又说委托看房书。不管协议的名称是怎么样的，它的核心内容都是中介合同，中介公司要向委托人提供二手房买卖的信息和媒介服务，都属于中介合同了。
1: 所以说它可能名字合同名字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实质的内容看来判断到底是不是中介合同。
0: 那实践中委托人就同一个委托事项，它不仅是可以委托一个中介人的，它可以同时找好几个中介人。那么在有多个中介人的情况下，那法官就要明确的准确的来判断委托人到底是最终接受了哪一个中介人的服务。
1: 好的，所以说要看具体你接受的是谁的服务。
0: 那么刚刚讲到的是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现在我们还要

0: 有一点就是委托人他实际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这一点就是判断跳单违约的关键啊。在实践中呢，我们刚刚讲到委托人他为了增加交易机会往往会委托多个中介人，在二手房买卖中介合同中，卖房他为了提高售价或者尽快出售啊，他会委托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个房屋，而不是委托一个中介公司独家代理的。那么多家中介公司掌握了同一个房源信息，买家就可以通过这些这么多的渠道去了解同一个房屋的信息了。那么在实践中就需要法官去准确的判断委托方和交易方相对方最终达成交易究竟是利用了哪一家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当然它也不仅仅是完全根据提供服务的时间先后来判断的，还要结合服务的内容。
1: 比如说这家中介公司我提供了我跟买卖双方的这个沟通条件，我基本上这个从这个聊天内容里啊，我已经把两方这个价格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结果突然就没消息了，然后突然就到另外一家中介公司签合同了，那的确就是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只不过他最后走了那一步而已，那就算是跳单了。
0: 是
1: 哦，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委托人绕开我们中介人直接去订合同了。
0: 绕开中介人直接订合同呢，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呢，他是利用了这些所有的信息啊、机会啊，他直接的和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另外一种呢，他是在利用了信息机会之后呢，通过其他的中介人和合同方相对合同方相对方呢订立了合同。比如说，我委托了某一个中介机构。啊，合同呢基本上已经快达成了啊，可能条款啊、价格什么都谈好了，结果呢突然发现啊，其他的中介公司他报了一个很低的报酬，比如说我这个房屋买卖啊，有的呢他要求5%的这个中介费，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中介公司说我只要1%的中介费就够了，那么他就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中介公司和相对方订立合同，这就构成跳单违约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委托人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他透露给我的亲朋好友，我自己本人不出面，以亲朋好友的名义，哎，你去跟这个卖家订立合同，从而绕开中介人。
1: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了。
0: 对，这个就更加隐蔽了。
1: 对，你都可能分不清楚，绕不开，就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结果就被别人牵走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跳单啊，首先第一点，看我们的确是签订了这个中介合同，看我们这个合同服务的具体内容，不是说看名字的。第二就是我们委托人的确利用了我们中间人提供的这个信息机会或者是媒介机会，或者是他就已经两方给你斡旋得很好了，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确是绕开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个中介，让我们去通过其他的方式，不管是哪种，找其他公司或者是找其他人来签，都是找其他人绕开了签订合同，那基本上这三项就可以被认定为是跳单了。好，那如果说我们不管是认定跳单还是我们这个成交之后我们要付给中介的这笔钱，那它到底算啥呢？算是这个中介费，还是说是我们跳单付给他的这个违约金呢？
0: 因为在咱们合同里啊，他一般来说不会详细的去说我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他单独收多少费用，而是呢提供了很多很多服务他报一个总体的中介费。那这个时候如果中介人他虽然说你利用了我的信息啊，然后我把给你做了很多的服务了，但是呢有可能还没有做完，你就已经去找了别的人或者私下里签订了合同了，那这个时候法律要求我给你支付报酬，那这个报酬到底是多少？一般来说现在呢还是要考量这个中介人他做了多少的工作，然后根据他的工作量来判断打一个折扣啊、比例啊，这个中介费用来支出多少。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违约金的性质，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劳动报酬啊的性质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法律这几条是明明白在这里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个案还是跟个案是不同的。好，那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这么细致讲解了民法典当中关于中介合同的一些核心法条，从我们最开始的到底是什么中介合同，怎么判断跳单，跳单之后我们付的钱怎么去理解，其实都讲得非常全面了。那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明白中介交易里面双方其实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咱们普通人呢，首先要讲诚信，不能想着我们就跳单啊，省这个中介费。但是反过来。

0: 我们中介给的合同，你也不能太霸道太格式了，像刚才说的、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对这些内容是比较了解的，不能依靠你们强势的地位把什么把这个卖方的各种各样都给买卖双方都限制掉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是碰到要找中介办事情，我们签合同之前还是要心里有个底，要仔细看好每一条的内容，提前想明白我们双方这个权责，尽量避免我们后续产生纠纷。那当然了，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了，咱也不要怕，我们可以自己了解一下，或者找我们专业律师咨询一下，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更合理的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的乡村法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法律就在身边，学法方能懂法，懂法呢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我们张静文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诗画江南，水墨精华，这里是调频102.2金华对农广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2:30。

0: 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入秋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流感病毒开始活跃，流感风险逐步抬头。很多人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觉得扛几天就能过去，却忽视了流感带来的健康隐患。流感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这些人员集中的场所是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的。进化式科学科普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仅能够降低感染概率，就算不慎中招也可以明显的减轻发病症状，减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我们建议六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市民积极接种，其中老年人、五岁以下儿童、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属于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在这儿我们也要澄清大家常见的误区，不少市民觉得去年打过疫苗了，今年就不用再打了。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发生变异，体内抗体也会慢慢衰减，保护效果一般维持一年，需要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理想的保护力。接种之后，身体需要2到4周时间才能生成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最好赶在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就算错过了最佳时段，整个流行季节内依旧可以去接种门诊补种。除了打疫苗之外，日常防护也是不能松懈的，密闭空间要勤开窗通风，到人员密集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可以戴好口罩，日常勤洗手，咳嗽打喷嚏要遮挡口鼻，少用手去触碰眼鼻口，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浑身酸痛等疑似流感的症状，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吃抗生素。通过疫苗加日常防护双管齐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安稳的度过秋冬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0: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院肺病科主治医师黄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甲流。最近甲流的患者比较多，甲流全称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它是由甲流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典型的症状包括高热39到40度、头痛、咽痛、肌肉酸痛、乏力等，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症状一般持续1周左右。轻症的患者呢，我们一般对症治疗为主，包括补液、退热，早期诊断48小时以内最好是可以口服抗流感病毒药。老年患者的话，因为部分可能基础疾病比较多的、重症的，需要尽早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治疗，部分患者可能需要住院。甲流的话重在预防，特别是周围有感冒发热的接触，尽量避免，然后呢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然后部分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最好每年去注射一下这个流感的疫苗。
1: 黄汉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周六全天。
0: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武戏慢慢来，文戏彩破台，畅想物剧每天中午12:30，我们一起听物剧。
1: 本栏目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冠名播出。

0: 回来了。
1: 元帅大怒，你先杀逼死，
0: 大人能解除衰烦恼。
1: 好，一同八马进，小官要高进。

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60，凉。再来关注天气。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4: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方大同一首非常有律动的 Peace， 你能听出现在正在唱副歌的这个女生是谁吗？哎，是 Tia 袁娅维。然后这首歌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中间有一个长长的 bridge， 当时箫声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一下觉得中国风拉满了，好像穿越到了卧虎藏龙的电影当中去。所以这也让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是非常有情绪张力的一首歌啊。马上要听到窦靖童音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

0: 不敢忘。
1: 关注百姓，服务三农，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一荤一素》，毛不易。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

Levitate， 这首歌是 Imagine Dragons。 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在空中漂浮起来飞翔起来的感觉呢？那马上听到的其实是同样的主题， Levitating by Dua Lipa。

0: 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职责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你多少年风和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真心陪伴，记录点滴。

Billie Eilish 的声音也是当之无愧的 Z 时代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忧郁，有那么一点点 emo， 有那么一点点主题上的反叛，但总而言之还是很脆弱的声音。

0: 这里源远流长。
1: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0: 这里博大精深。
1: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0: 这里绿树成荫，
1: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0: 这里春华秋实，
1: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2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好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一波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67，良。再来关注天气，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长。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

0: 喂，妈。
1: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好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这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5:30。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4: 入秋之后，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脑出血这一类的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阶段，冷空气刺激会让人体血管收缩，血压随之波动升高。本身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群，血管变得脆弱，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破裂，需要格外提高警惕。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不少老年朋友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这样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埋下巨大隐患。有基础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在家定期的监测血压，不要随意换药减药。早晚气温偏低，外出要记得做好头颈部的保暖，不要一大早就在寒风里晨练，减少冷热骤变给血管带来的冲击。大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

0: 育科主治中医师王倩云。高热惊厥是惊厥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发生在发热24小时内或温度快速上升时期，多表现为双眼上翻、抽搐、肢体僵硬等。首次发作多见于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当发生高热惊厥时，有以下3要3不要原则。第一，家长要冷静，将宝宝平放在平坦安全的地方，头偏向一侧，松开衣领有助于其呼吸。第二，要及时清理口腔、鼻腔的分泌物、呕吐物等。第三，要记录。热性惊厥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到5分钟，家长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整个发作的过程及时间。如果出现反复的惊厥或惊厥超过5分钟不能缓解，请立即前往医院。还有以下3不要原则。第一，不要往孩子的嘴巴里塞任何东西，比如手指、筷子、毛巾等，以免阻塞呼吸道及损伤牙齿。第二，不要用力按压或束缚孩子抽搐的肢体，以免造成骨折等损伤。第三，发作即刚结束时，不要喂水、喂药或食物，以免发生窒息。绝大多数单纯性高热惊厥愈后良好，不会对大脑智力造成损伤。请记住以上3要3不要原则，科学应对，孩子就能安全度过。处理完毕后，及时前往医院查明发烧根源。
1: 王倩云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儿科，周一、周二、周六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3: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子航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关于买卖不货租赁的法律知识。2021年，小张将位于城市花园的一套无抵押商品房出租给小李，双方约定租期为3年，每年租金为20000元。在租期还有1年的时候，小张将房屋卖给了小王。小王在与小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后，要求小李搬出房屋。小李以租赁合同未到期、买卖不货租赁为由拒绝搬出房屋。原来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限内如果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即使房屋被原房东卖掉，新房东也不能仅以自己成为了所有权人为由要求租客搬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买卖不货租赁。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个心眼，不仅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清楚房屋有没有抵押、查封居住权的情况，还要到实地去看房，核实房屋有没有出租、租期是多久、租金是否结清等情况，要不然就吃大亏了。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3: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5: 365天，天天开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家开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周远。专家开讲是一档健康科普类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3点半在 FM102.2 直播，每天晚上7点半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儿童的健康啊，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高海红。哎，你好高医生啊。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哎，欢迎高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跟儿科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很多在孩子成长道路上啊，很多家长会碰到这个情况，就是小孩感冒了啊。感冒呢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小插曲。那么关于儿童感冒，我们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呢？孩子为什么会成为感冒的易感人群啊，高医生。

0: 生。
1: 一个小孩子的话，我们一个免疫系统它是发育不完全的。那么像学龄前的儿童，就是包括幼儿园啊，这些小朋友很容易激发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啊。还有的话就是一些托幼的环境导致的他容易交叉感染。
0: 托幼的环境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有些小朋友他感冒了、发烧了，那他如果说没有去回避的话，那很容易通过飞沫传播啊，通过接触传播啊，传给其他小朋友，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0: 就是在儿童在幼儿园生活学习的期间互相交叉感染啊，
1: 对，
0: 托幼，懂了，是这个
1: 托幼。
0: 好，那其实那个孩子是易感人群，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啊。那刚才呢，高医生也是讲到了原因在哪里啊？那我们怎么识别孩子的感冒？是不是需要看医生？是不是需要吃药到这种程度？
1: 其实我们说的感冒有分两种啊，一个是普通的感冒，还有一种就是流感。那么像最近的话就是流感季，脚流很多。那么我们去如何去鉴别普通感冒跟流感？那么首先的话去看一下它的症状啊。一般的话，那如果说小孩子他发烧了，但是他烧的不是很频繁，那么症状多，精神状态多还好的，那么这个人的话只有咳嗽、流鼻涕啊、上呼吸道症状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在家里观察两三天，看一下这个体温会不会好起来啊。那如果说这个小孩子体温好起来了，那我们说明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啊，那么对症处理就好了。因为很多流感的话都是病毒感染的，不需要用抗生素啊这些，只要对症处理就好了。如果有发烧，我们吃点退烧药，如果有鼻塞、流鼻涕，我们可以用海盐水洗鼻子啊。小婴儿的话可以用鼻腔呢吸鼻器给他缓解一下鼻部的症状啊这些啊。那么如果说流感的话，它就是比较凶猛，来势比较凶猛，忽然就高烧不退，而且它的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大小孩会表现为头痛啊、全身乏力啊这些症状，然后咳嗽也会比较厉害，高烧很难退这种症状。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里来，然后去检测一下呼吸道病原。那么如果说有流感病毒的话，我们要及时用抗病毒的药去治疗。那么我们推荐的话，抗病毒药的话一般最好是48小时之内用，那么效果会比较好。
0: 原来是有个时效性，这个药也是有时效性的啊。那刚开始呢，高医生也是讲到了，其实越是流感季，其实家长是越害怕带孩子去医院，毕竟到了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就更高。
1: 对
0: 对，所以如果孩子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严重啊，那还是在一个可承受的范围内的话，是可以略微先观察一下。如果症状不严重的话，可能在家吃点药就这个感冒，普通感冒啊，就可以平安的这个度过感冒的一个周期。但是如果说症状严重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医。那我想问一下高医生，什么情况叫严重？发烧多少度叫严重？或者小孩症状反应到什么程度了？因为很多家长对孩子来讲很心疼，特别是爷爷奶奶辈儿哈，孩子稍微有点难受啊，他恨不得自己来代替他，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从医生的专业角度来看，小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建议去医院？
1: 是这样子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体温到哪个程度需要去医院。
0: 这个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
1: 其实这里有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的话，家属的话比较关注这个体温的情况，那我们一般告诉家长可能也是38.5度以上可能需要用退烧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要看病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0: 精气神儿。
1: 对，如果说这个病人体温38.5度以上，39度了，那他的精神状态还好的，那么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也可以。所以退烧药的话主要就是缓解小孩子的不适症状，而不是说一定要非要降到正常范围，这是一个误区。所以观众朋友们就是就是小孩子有发烧的话，主要还是要看一个精神状态。所以有些家长的话说，我小孩子烧到38.5度以上了，但是退烧药用了才2-3个小时又烧回来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

0: 话，因为我们退烧药一般要4到6个小时才能再吃，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最主要的话还是看一个小孩子的精神症状。如果说这个小孩子精神症状不好的情况下，高热很难退，精神症状又不是很好，老是想睡觉或者烦躁不安的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里来啊。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才3个月以内的，那无论是发烧到多少度，我们还是要及时回来去医院。
1: 太小的婴儿他其实也不好表现他的症状，所以还是安全起见去医院看一下，
0: 需要医生去评估。还有就是如果说他的呕吐啊腹泻啊这些症状非常明显的，还有就是小便比较黄的有脱水症状的，这种也要及时回来到医院来看。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发烧抽筋了，那也要到医院来看。所以这些以上的症状的话是需要家属要到医院里来就诊的。
1: 好，高医生这么一讲，我相信大家就心里有个数了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没有在广播里没有看到高医生，我觉得高医生看起来就是个很温柔而且特别美，就是小孩眼里那种漂亮阿姨那种医生。我如果是孩子的话，我觉得我到医院里是很愿意找像高医生这样的医生来给我看。那刚才就讲到了普通感冒跟流感啊，在什么样的病情表现的情况下是需要到医院去就医，但是我觉得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是等生了病再到医院去看，最好呢能够把这个病啊预防掉啊。那预防感冒，高医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家长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那现在的话是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啊，
1: 对，
0: 那么有。我现在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生病的，有感冒发烧咳嗽的，那最好还是在居家护理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可以减少一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为流感的话它是一个容易爆发的一个疾病，传染性非常强啊，那么不像普通的感冒，它可能是散发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们在家里的话要做好就是居家的护理会比较重要。第一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到预防的话，一个就是要手卫生要做好，
1: 手
0: 卫
1: 生
0: 非常重要，
1: 勤洗手，
0: 勤洗手。比如说你从外面回来或者接触了公共的场所的东西，那你要洗手。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咳嗽流鼻涕的打喷嚏的，一定要教会小孩子怎么样去避免捂住口鼻，减少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
1: 就飞沫传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病菌的传播渠道，
0: 对，
1: 那如果做好手卫生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传播的可能性。
0: 是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之前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很多关于这种传播的这种宣传其实也起到了很大效果，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就是在疫情期间就养成习惯，就是回家或者到办公室就换一个环境，我现在的习惯就是要洗个手。我发现这个习惯可能如果说把家长啊把这个习惯带到孩子身上去，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啊，这个对孩子减少被病菌的传播来讲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主持人做得非常好。
1: 哇，老师夸我了耶，好开心。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讲到一个是这个飞沫传播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口传播嘛，就可能戴口罩是不是也有很大帮助。
0: 第二个就是戴口罩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在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或者密闭的环境中的话，我们最好是还是要戴口罩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种空气这种飞沫的一个传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而且同样的环境，可能不同的个体处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感染的概率也是不同的啊。
0: 对的，
1: 就我一个亲身经历，我跟我家的孩子一起呢坐高铁出门，我跟我家孩子坐的就在隔壁座位啊，我们都没有戴口罩，那坐了高铁回来之后我感冒了。我们家孩子他没事儿，我就发现可能是我的抵抗力比较弱一些，同样的这个可能是环境，我就被传染到了，有可能是这样。
0: 所以就要讲到自身免疫力了，自身免疫力的话其实跟很多原因有关系，包括一个充足的睡眠，
1: 睡眠很重要，
0: 对，睡眠很重要。像我们小孩子的话小学阶段的话我们要

0: 要求最好早睡早起，那最好能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话，因为作业的原因，就像我们自己家小孩一样，作业原因，然后有时候都不能保证可能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对，其实对他的免疫功能也是有那个的，
1: 有
0: 影响的，
1: 负面的影响。
0: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要均衡营养。有些那种小孩子很容易挑食，喜欢吃素的，或者偏食，喜欢吃荤的。那营养不均衡的话，也会导致一个免疫功能的受损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运动，每天要有运动，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那运动的话，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这个大家
2: 外面去晒晒太阳，跑跑跳跳。
0: 对，
2: 其实对孩子来讲，不论是什么感觉统合，什么手眼协调能力的锻炼，还是身体的这个茁壮成长，还抵抗力的增强，都有很多好处啊。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在外面跑跑跳跳，回家记得洗手。
0: 对，是的。
2: 我记得。就是其实现在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疑问。正好碰到今天高医生在，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就像给药啊，因为一般来讲就是看过医生了，医生会给你一个用药的医嘱啊，什么时候吃多少量，间隔多少时间，一般都会给。但是如果说我们居家自己进行养护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家里有一些药自己就用了。但是现在的孩子吧，年龄不一样，这个身高体重可能差距很大。就是我就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们家孩子生病了，1.7米的老父亲抱着1.8米的儿子，在这个儿科里面抱着1.8米的孩子啊，在那挂瓶。他说这个老父亲的手都在发抖，抱不动啊。就是我就觉得1.8米都已经比很多成年人的个子都要大了啊，但是他又是儿童，就上小学的那种哈。那他用的药是按成人给的剂量呢，还是给按孩子的剂量呢？
0: 不同，这个就是我们儿科的一个特殊性啊，不同年龄不同体重，他的这个用药的量都不是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每个病人我们都要问体重多少，体重多少对我们用药非常有
2: 参考的，
0: 参考。因为我们就参考这个体重给病人用药的。那所以如果说大小孩像这么个子很高的，那么我们可能会参照成人的指标去给他用，但是我们要有些成人的药我们是不能用的。那我们
2: 因为儿童毕竟某些器官都没有发育完全啊。
0: 对，我们也要看适应症，比如说有些成人的药我们是不能用的，那我们肯定不会给他开。但是他的能用的药我们可能可以参照成人的用量给他用，这样子。
2: 这样说起来，其实当个儿科医生还挺不容易的。
0: 对。我们不像成人，他就是比如说一个成人你去看病，他用一个药他就是多少量就是多少量。那我们的话用量全不一样。所以要就是家长的话，如果有小孩生病，还是最好去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的。
2: 还有啊，就是儿童跟成年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表达跟成年人可能不一样。其实医生很多时候在判断病情的时候，是需要病人表述我的症状，是吧？比如说肚子疼，我肚子疼，哎呀，肚子可以涉及到的脏器有很多，位置有很多，哪个地方有多疼。那有一些老人家说，哎呦，我就这个地方噔一下疼。还有个地方就说，我这个就好像一个东西在里面绞着疼。他这个表达呀，其实每个人说的方式不一样，其实对于医生理解的要求很高。那有些儿童他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家长就是在家里要怎么样去观察，或者说帮孩子去整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病情怎么样让医生呢更好的理解，去判断这个病情。医生在我们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经验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儿科的一个难点啊，就是我们儿科的话也称为哑科，就是不会说话的科。
2: 特别有些小孩不会说话。
0: 对，
2: 对，
0: 就是小孩都不会，不太会表述。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儿科医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一般的话，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的话有发烧，那 家属的话，有些家属会记录得很好，比如说他几点发烧，烧到几度，那我什么时候用的。

0: 药啊？那小孩子他的精神症状是怎么样子？有没有老是想睡觉？刚才讲的，有没有老是要哭闹的啊？有没有说，老是要黏着你的？啊，如果说这个小孩子，烧退了，人状态也很好，他跟正常小朋友是一样的啊，该吃吃，该玩玩，那么这个症状是还好的，所以这症状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有些小孩子的话哭闹，他表现会可能是上呼吸道可能不舒服啦，或者呼吸急促啦，或者说肚子不舒服啦，他不会表述，所以如果说有哭闹不安的这些小朋友，我是觉得啥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看一下，
1: 孩子哭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如果是哭闹不停的话，那应该是到医院去，可能医院的医生有经验，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肚子疼的时候到医院，我已经肚子那么疼了，医生还在我肚子上摁来摁去，这儿痛不痛，这儿痛不痛，其实这个医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病情啊。
0: 对，是。
1: 哇，我觉得医生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啊，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咱们金华啊，好像早晚天气都蛮凉的，21度，这样刚刚看这个天气预报，21度。那有些小孩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小孩子一运动啊，身上就冒汗啊，对吧？那就说爸爸妈妈，我想脱衣服，我太热了啊。但是一脱衣服呢，又怕早晚这个温差一大又着凉啊。高医生有什么建议？
0: 那我觉得啊，就是
1: 穿衣指导，
0: 穿衣指导就是，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衣物的话，要根据小孩的情况来。如果说他出汗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可能是衣服比较多了，或者说他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很多，那我们要给他擦干以后，
1: 先把汗
0: 对擦干以后再换掉衣服
1: 啊，
0: 这样子的话也不容易着凉。那么着凉以后的话，那可能呼吸道抵抗力也会下降，那么再碰到病毒的话就很容易感冒，
1: 对对，就趁虚而入啊，
0: 对，趁虚而入，所以我们适当的添加衣物，这个的话还是要家长自己平时要关注一下他，
1: 对对对，这个我现在就想到了，只要是养过孩子的爸爸妈妈可能都知道，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好，叫汗巾啊，那小孩出去要到室外去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在衣服贴到皮肤的时候，一般都是纱布棉纱制作的，
0: 对，
1: 汗巾贴到皮肤，然后等孩子玩了之后呢，可能稍微出点汗，把汗巾一换，哎，他贴身衣物还是干的，哎，这个就很好，
0: 这个方法是也是挺好的，我们自己小孩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年纪来了，一般可能换衣服也方便了，这样子可能还是换一下也可以，
1: 我曾经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老是生病，大概到了几岁之后就好了啊，那高医生是不是就是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是不断在发育，过了一个阶段这免疫系统就比较完善，所以他就不容易被传染，
0: 对的，那一般情况下的话，学龄前的这段时间的话，特别是这些刚上幼儿园3周岁左右的小朋友，那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很容易感冒去，很容易生病，因为他的免疫功能的话，他一个不完善，第二个的话，他原来是居家的环境接触的人比较少，第二，然后他进入一个新环境，那各种细菌病毒，那他很容易交叉感染，所以这段时间的话他是比较容易生病的，
1: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差不多这时候呢，9月份刚幼儿园开学，总有一波新从家里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新入学，这他们这波小朋友其实是高危人群，
0: 然后这一年他可能生病都会比较多，
1: 哦，
0: 那么慢慢随着他年龄大起来，他的抵抗力也会慢慢好起来，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那他免疫功能慢慢就好起来，但是呢现在的话，因为这种流感季的话，就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感染，
1: 哎，别说孩子了，我们大人都容易中招，
0: 都很容易感染，所以流感季的话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无论是大小孩，
1: 对对对，
0: 小小孩还有老年人啊，这些都是需要做好预防的，
1: 哎，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口罩真是个好东西啊，价格是不贵，而且呢任何药店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你就是在街边随

0: 便找一个药店，肯定有卖口罩的啊。
1: 对对对，
0: 随时可以。你觉得去人多的地方，你这一戴，第一个可以修饰脸型，让你的脸变得更小，而且可以不化妆就出门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可以在流感季节很大程度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健康安全啊。好，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来自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高海红高医生今天做客我们对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呢来聊一聊啊关于儿童健康的话题。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今天高医生给大家提出的建议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收获的啊。谢谢高医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中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者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7: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8: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9: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1、2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

0: 太阳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PM2.5 指数为67，空气质量类别为良，空气良好，可以正常的参加户外活动。

0: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来关注这个点位上的整点新闻。日前呢，经审经信厅联合省数据局组织审这个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金华一家企业呢是入选2026年领军型浙江树商，四家企业呢是入选了2026年成长型的浙江树商，八个企业案例上榜了2026年浙江树商优秀案例。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行。今年呢是恰逢广交会举办创办70周年，全省含杭州和宁波，一共呢是组织了7700余家的企业参展，企业数和展位数呢均具全国和各省市的前列，参展的规模和质量双双提升。10月14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市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有长期的护理保险金惠保，就是大病保险的缴费工作正式的启动，三项保障同步征缴。
2: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0: 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志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1: 20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2: 在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3: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树也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0: 以前这里烧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害得我怪心痛。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常年的护林大计也比不上谁熟的一个好习惯。
1: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3: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4: 我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着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老年人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1: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要回来。
2: 好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3: 金华队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轻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起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新生。

0: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1: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3: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4: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2 金华顿农广播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5: 大家好，我是小佳。
4: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晚高峰的两个小时的时光哈。
5: 是的。
4: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会跟我旁边的同事说，我饿了。

0: 这个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下班，哎，就可能回家就能吃到了。
1: 嗯，是的，因为现在，哎，这小秋风也起来了，
0: 嗯，
1: 蟹脚也养了。每年秋季啊，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
0: 嗯，
1: 膏肥黄满，这口秋天味道真的是不少人的心头好呢。
0: 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等到这个秋天，比如说十月份啊，十一月份去这个吃大闸蟹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告诉大家，不仅呢品质不错。价格啊还比之前往年便宜了不少，有的呢是这个价格啊甚至下降了两成左右。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九点，在西门菜场，水产摊前的大闸蟹只只鲜活饱满。据摊主介绍，在售的以母蟹为主，价格在每斤55元。同样在菜场附近的水产店里，大闸蟹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询价购买。市民娄女士说，
3: 到季节吃这个东西吗？然后说小孩子也喜欢吃，我就买几只回去，价格还好，也不是很贵，55一斤。
2: 水产店店主周先生说，
4: 价格的话今年比往年前期是偏低的，马上现在是在稍微有点微涨。
2: 据水产店店主介绍，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不错，价格也比往年有20%左右的下降。尽管价格下降，但大闸蟹的销量一般，市民购买也以尝鲜为主。为何今年大闸蟹的价格有所下降？在中山路的一家大闸蟹专营店内，店长严盼帅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今年大闸蟹主产区高温天气少，雨水充沛，适合螃蟹生长，因此今年是大闸蟹的丰产大年。大闸蟹专营店店长严盼帅说，
4: 今年温度不是很高，温度不是很高，说螃蟹上市的早，所以要大量上市的话还要等天气再低一点，温度下一点，价格现在都比较稳定，天气热的时候价格还会上浮一点，轮下来之后呢价格上来。
2: 严盼帅告诉记者，今年大闸蟹的价格不是简单的下跌，而是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眼下店内最受欢迎的是3两的母蟹和4两的公蟹，价格不高，适合大众尝鲜。而等到十月中下旬气温下降，大规模的精品蟹就会上市，预计精品蟹的价格较往年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1: 尝过了大闸蟹的鲜，再来品品甘蔗的甜啊！最近早上4点，天还没有亮，兰溪市女布街道汇潭村的蔗农们就开始下地忙活起来了。手起铲落，一根根甘蔗被采收下来，整理成捆，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0: 是的，到了秋天啊，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我觉得甘蔗啊，就是我们这个客厅
1: 的时候，
0: 对，就是你可能每天回家都能看到这个甘蔗在这个茶几上了。那么其实我们金华人也比较爱吃甘蔗，秋天吃甘蔗，然后呢冬天吃红糖嘛，对不对？
1: 嗯，没错。
0: 然后眼下呢正是汇潭甘蔗的采收季，一天啊最多能够卖出50000根，客商呢是从重庆啊太原等地赶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5: 深圳百果园供应商朱富元今年是第一次来汇潭收甘蔗，眼下正在装货的这车甘蔗准备直接发往重庆的门店。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朱富元说，
6: 汇潭甘蔗的品质还算好的，还是过硬的，反正你看外观啊口感都还可以的，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说在汇潭会一直收下去吧，反正到11月底吧，今年是试做，可能到明年后年接下来合作会更融洽。
5: 汇潭村蔗农邵国新今年种了16亩甘蔗，9月28号开始采收，目前已经采收了4亩，当天早上4点就开始下地采收，9点钟左右已经装出去300多捆，价格和去年差不多，55元左右一捆。兰溪市女布街道汇潭村蔗农邵国新说，
7: 今年采收的时候稍微早点，甘蔗比去年甜点，糖度14，去年这个时候糖半熟，去年糖半增加了2个，肯定要降。到立冬的时候，甜度15左右了。我们这里甘蔗又甜又很清爽的吧，很清口的吧。
5: 女布街道汇潭村村委会副主任吴长斌介绍，从10月1号开始，客商就陆续上门，最近几天越来越多，到10月中下旬大批量采收开始，生意还会更好。兰溪市女布街道汇潭村村委会副主任吴长斌说，
8: 到现在基本上平均那个3到5万根了，每天在如果到这个月月中或者是月尾的话，那个生意更加好，现在那个到重庆太原都有客人过来。

0: 吕布街道会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旭龙说，村里的甘蔗合作社一直在不断引进新品种来提高果汁的品质和产量，除了鲜销，还有好几家红糖作坊，深加工产品从11月初开始上市，目前全村600户左右，家家都有甘蔗种植。兰溪市吕布街道会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旭龙说，
1: 我们有一个甘蔗合作社都在这里搞新品种开发，新品种开发吧，就是为了是提高品质、提高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一般大户有20多亩，有30来户，这上面的主要收入，2万、16万左右可能有的。
0: 目前，会谈村甘蔗种植面积3000亩左右，产值4000多万，是兰溪吕布街道的甘蔗主产区之一。整个兰溪吕布街道甘蔗种植总面积超7000亩。产值超8000万，主要集中在会谈、民主、礁石、五塘四个村，整个甘蔗采收期将一直持续到12月。
2: 最近的田除了甘蔗还有无花果，在东阳市东北部山区的魏山镇湖村，过去啊，他们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产业比较单一，村庄发展一度是非常滞后的。
3: 那么近年来啊，当地呢是盘活了闲置土地，因地制宜的发展了高山无花果的种植，让这棵深山里的小果实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眼下呢，基地也是迎来了采收旺季。
4: 魏山镇湖村片区毗邻嵊州，受山区地理条件限制，以往村里产业薄弱，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多为老人和妇女，村域经济发展缓慢。转机出现在2023年，魏山镇以湖村无花果基地为载体，落地首个共富项目。基地联动村集体盘活闲置土地，现已形成约65亩规模化无花果种植基地。基地落地后，为留守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湖村村民邢星光说，
5: 他们办起来，我们这些老人不能出去干活，近点我们老人也能赚点钱用。我做了4年了，1年赚个10000多元。
4: 除了基地务工增收，基地还免费向村民提供扦插果苗与种植技术指导，手把手带着村民发展种植。在村内无花果共富工坊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深加工，工坊及加工销售于一体，推出鲜果、无花果干、无花果酒等多款产品，延伸产业链。该村村委会副主任胡文明说，
6: 今年我带到我估计8万斤左右，销售我们是以团购为主的，租金我们这边主要是租金深州呢，东阳也有的，快递发出去多呢，店的每年开始店节是1000斤一吨呢。
4: 从鲜果种植到深加工，从就近务工到技术帮扶，一颗颗高山无花果持续释放产业动能，为湖村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力量。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2: Love Music。
3: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推荐经典老歌许茹芸，如果云知道。有人说，听许茹芸的这首歌，你能听出藏在声音里的心事。他像捧着易碎的月光，用近乎耳语的吟唱追问：爱一旦结冰，一切都好平静。然后副歌突然拔高了声线，让所有隐忍的思念都化作穿透云层的呐喊。哪怕在今天听来，我们仍然会感觉来自内心的震撼。

0: 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队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在浦江镇宅镇有这么一个村子，曾经脏乱闲置的水塘、无人打理的闲置水域，经过改造变身为了亲子戏水乐园，不仅为城乡群众打造消暑好去处，还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把夏日的客流转化为了村集体的长期稳定收益。今天的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走进浦江镇宅镇的林溪村。走进浦江镇宅镇林溪村的水乐园，造浪池里层层浪花此起彼伏，大人孩童追逐嬉戏。如今这片热闹的休闲场地，在几年前那还是一个大水塘。浦江县镇宅镇林溪村党支部书记郑可虎说，
1: 这个游乐场这里原来是一个池塘，而且边上都是垃圾，为了这个村里集体经济发展呢，我们到宁波去考察这个项目了。
0: 外出考察后，村干部们发现水上乐园投入不小，单靠村里自有资金根本无力建设，便上报给了镇里。镇宅镇在梳理全镇文旅产业现状之后，发现本地缺少清水休闲项目，水上乐园刚好能够补足夏日游玩的短板，丰富全镇的游玩内容。浦江县镇宅镇消博公司负责人郑光斌说，
2: 后续我们只有江南第一家这一个单一的人文景点，游客逛完了他们就走，留不住人。新增水上休闲项目，丰富了我们的游玩选择，拉长游客在这边的逗留时间，能够带动我们全镇的餐饮、住宿等各类消费。
0: 单一的村庄资金有限，难以独立开发，那么该如何破局呢？镇宅镇想出了抱团发展的办法，由镇消博公司牵线，联合九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土地资金联合入股的方式，合力打造水乐园。浦江县镇宅镇消博公司负责人郑光斌说，
2: 九个行政村一起来运营合作这个项目，林溪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其余八个村分两档出资。

0: 年后一起分红。
1: 浦江县镇宅镇申二村党支部书记王书伟说，
2: 像这次的话我们是筹资100万，然后预计的话就是5年下来本金加利息一共能有125万。
1: 这个水乐园项目占地43亩，总投资近2000万元，于今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团队线上线下同步铺开了宣传渠道，全方位拓宽客源。平日里每天有约800名游客，而一到周末游客人数能够达到1500人左右。游客龙春英说，
3: 我玩过了这3个项目，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还会再来，有机会就会来的。
1: 水乐园的红火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浪拉拉水乐园工作人员周文慧说，
4: 当时是在招聘平台上看到这里的招聘资讯，然后想着离家很近，然后就过来面试一下，然后就在这上班了。的工作也不是特别难，工资也还挺高的，所以打算就是先干下。
1: 与此同时，林溪村也顺势做起了配套生意，把原先的夜市整体挪到了乐园入口处，新建起了18间小商铺。浦江县镇宅镇林溪村党支部书记郑可虎说，
5: 每一年有58万的收入，比原来的夜市翻了3倍，而且我这里夜市这里建了一个停车场，每次最多能够停60来辆车，也给村里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1: 一池活水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在浦江白马镇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浦江县白马镇五峰村党支部副书记傅建东说，
6: 这一片是那个闲置的水域啊，那个小朋友他们私自的下水游泳呢也不安全，家长也不放心，那么我们就通过乡村振兴项目这个东风嘛，就建了这个水上游乐中心。这个游泳池建好以后呢，这个小孩子的游泳啊，家长也放心又安全。
1: 考虑到运营乐园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五峰村采用村集体盘活场地加第三方专业运营的模式，村里负责把这片闲置水域整理好，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之后统一的交给专业的运营团队打理。村集体无需承担日常运营开销与市场风险，每年还能稳定获得场地租金。乐园还吸纳村内年纪偏大不便外出务工的村民就近就业。浦江县白马镇五峰村党支部副书记傅建东说，
6: 介绍他们到这里的打工，每个月呢能够4000块左右的收入，也能够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1: 每年暑期乐园一开放，就能吸引周边村镇的居民前来。周五到周日日均客流量为500人，平日的客流在200人左右。游客付小慧说，
3: 因为这里就是反正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然后这里小孩子玩的也挺好玩的，就是活动也比较多，然后再加上有安全员的话也比较放心。
1: 清水项目深受市场欢迎，但产业发展受季节的影响明显，属于季节性业态。那么如何把短期的夏日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收益呢？浦江镇宅白马两地因地制宜，走出了2条不同的路径。白马镇五峰村的乐园场地规模较小，着重利用暑期消费热潮聚拢人流，带动周边商户增收，保障村集体稳定收租。南北营农庄老板祝国平说，泳池开起来后我们生意也好了很多，客人也多了，因为很多洗完澡都到这里来吃饭的，比以前好很多。
7: 好的对，好的对。
1: 而镇宅则早早规划好了全年的游玩项目，打算一年四季都把场地用起来。浦江浪拉拉水乐园经理周正辉说，
8: 后期还有卡丁车水上垂钓各方面还有好几个项目，这个场地不会被荒废。
1: 不论是大场地谋划全年，还是小场地深耕暑期，两种模式因地制宜，都盘活了乡村闲置水域，实现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与周边商业的多赢。

0: 在声音的海洋里，声音的海洋里，我们探寻真理的深度，在电波的律动中，我们触摸情感的温度，情感的温度。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为你传递每一份精彩。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6: 大家好，我是小佳。
5: 继续来大家和大家聊一聊咱们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说到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很舒服，没有怎么下雨，而且桂花还开了。
6: 是的，
5: 走在街头啊，真的是阵阵的桂香扑面而来。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北方人说，哇，我们在北方种也种不活的，在你们那儿居然是景观树，街边都能看到啊。
6: 哎，是的，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家里可能就会放一支桂花来香一香啊，
5: 满屋都香了。
6: 对，在武义呢，有制茶的有制茶师啊，将桂花和当地的高山茶进行了一个融合，推出了独具风味的桂花红茶。就是桂花温润，那么这个红茶呢纯和，经过一些特制的一些手艺，汤茶里啊都是秋天的味道，茶叶里呢这个附加值也提升了20%。
7: 走进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桂花树上一簇簇桂花点缀在枝叶间，工人们将新鲜桂花采摘下来。另一边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将新鲜桂花中的杂质、树梗一一筛除。随后，他们把桂花和红茶一层一层铺好印制，让茶胚充分吸附

0: 鲜桂花释放的香气，再经过烘干、提花等工序，桂花红茶便制作完成了。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制茶师汤玉平说：“
1: 茶花在融合之后，我们要8到10个小时。根据经验，茶跟花它充分融合之后，一个呢香气要融入花里，所以我们的茶汤花都是香的，都有桂花香。所以好多人说，通过桂花红茶可以把秋天都留在这个茶叶里。
0: 一杯好的桂花红茶，香气鲜灵，入口甜香。这既取决于茶叶本身的品质，也考验制茶师的手艺。企业选用的茶叶生长在海拔千米的高山，氨基酸含量高，茶香与花香相互渗透，形成独特风味。在制作技艺上，制茶师坚持一印一提。汤玉平说：“
1: 它腌制的时候呢，它会堆在一起，其实是发热。发热的话啊，它有个湿热作用。如果你腌多的话啊，这个红茶就会闷，就不清爽。所以我们的茶叶红茶又醇和又鲜爽，还有鲜灵度很清爽。”
0: 汤记茶叶公司从2020年开始推出桂花红茶产品。桂花温润，红茶醇和，适合入秋饮用。由于桂花花期有限，这款茶一年只做一个月，产量约3-4千斤，是典型的季节限定产品。它不仅丰富了企业产品线，也让原本以春茶为主的茶企在秋天有了新卖点。汤玉平说：“
1: 原来我们一年啊只做春茶，往年都是淡季，但是通过桂花红茶出来之后呢，一个是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啊，我们基本上啊通过英国桂花之后呢，能提升20%。
2: 品完了桂花红茶，再来看看秋季坚果。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渐渐凉了，各类的应季炒货坚果也是陆续上市。那近期呢，在永康市的农贸市场，炒货门店坚果品类非常丰富，而且供销也开始升温了。
3: 是的，受到产地的气候啊，还有产量变化的影响，那么今年部分的坚果价格啊是出现了浮动，像开心果啊、山核桃啊是涨价了约20%，还有像碧根果、夏威夷果则是和去年差不多的价格。那么商户呢也是提醒市民啊，如果说你选购啊储存这个坚果，其实呢也是有技巧的。那我们具体的来听一听。
4: 在永康市农贸市场，热闹的炒货摊位前人气十足，新鲜炒制的瓜子花生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采购完生鲜食材后特意驻足挑选试吃，比价选购，应季平价的基础炒货率率先迎来销售高峰。商户徐庆慧说：“
5: 瓜子花生都是新上的，这几天销量还挺好的，一天卖个100多。
4: 除瓜子花生外，山核桃、开心果、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等中高端坚果也已全面上新。不过目前白天气温仍偏高，市民对山核桃等品类的坚果购买意愿相对平缓，受产地天气、收成产量影响，今年坚果市场价格呈现分化走势。商户朱登安说：“
6: 坚果行情像开心果、山核桃是涨了差不多20%左右，像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那些还好，跟去年差不多。因为产地的话可能是天气不好啊，或者说产量偏少，价格就会涨。”
4: 在城区炒货店内，各类坚果整齐陈列，同一品类细分多种品质和口味，可供市民按需挑选。商户介绍，市面上同款坚果品质差异，除了品种不同外，不同产地对坚果本身也有所影响。以夏威夷果为例，分为澳洲果和云南果，其中澳洲果果壳更薄，果肉饱满，剥壳不易粘连，口感和食用体验更佳。而来自临安和宁国的山核桃，在外观和口感上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商户田先生说：“
7: 今年山核桃呢，个头啊普遍偏小，没有去年个头那么大，这总体质量呢是比去年是要强，饱满度好，然后没有那种干瘪的那种水籽，这就是临安山核桃。但是安徽的山核桃它基本上就是尖，非常尖，这个临安山核桃是小圆，然后安徽那边山核桃它是长尖。”

0: 因为当年新货，部分品类价格有所上调，商户提醒市民购买后需保持干燥密封存放，避免反潮变质，尽量在半年内食用完毕，保证风味与食用安全。
1: 说完了好吃的，再来看一场文化盛宴。就在13号，2026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暨方言庙会在方言盛大启幕。那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之一啊，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也是精彩上演了。
2: 各地特色的非遗队伍啊，沿街巡游，边走边演，打造零距离沉浸式的民俗盛宴，让市民游客直观地感受到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千年庙会的热闹氛围。
0: 当天下午2点，由全省18支非遗表演队伍组成的巡游方阵在方言五峰路口集结出发。巡游队伍以永康本土非遗节目《八面铜锣》领衔开篇，清脆雄厚的锣声率先造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巡游队伍一路行进至檐下老街广场，各支表演队伍轮番登台展演，多样非遗节目接连亮相，引得游客驻足围观，掌声不断。其中源自宋代方言湖公庙会鱼神活动的本土经典非遗节目《十八蝴蝶》，承载着方言庙会传承发展的文脉记忆，成为现场表演的一大亮点。蝴蝶语艺术团领队王毅说，
3: 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展演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看，今天来了很多演出，让我们也相互交流了一下，收获很多。
0: 游客朱婷说，
4: 我是第二次过来看花卉，我的这种盛会，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场所，然后这种人文才能看得到。
0: 与往年以本土非遗为主不同，今年的非遗大巡游更加开放多元，来自金华磐安、杭州临平、宁波北仑等多地的特色非遗节目齐聚方言，其中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兴百叶龙惊艳亮相。长兴百叶龙已经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它将中国传统的舞龙转化成龙舞，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长兴百叶龙艺术团副团长顾月说，
5: 然后我们这个特色呢，就是说从荷花变龙，龙变荷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舞龙的这个行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省内各个非遗团队一起在同台演出，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呢也看到了其他不同的一些节目的一些表演，然后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
0: 现场还能看见不少游客身着汉服与非遗巡游队伍相映成趣，以沉浸式打卡的方式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游客李小小说，
4: 因为平时就很喜欢传统文化，所以今天专门穿了汉服过来体验一下这种氛围吧，然后带了孩子也一起带过来了，然后想让他也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
0: 据了解，有着江南庙会之最美誉的方言庙会始于宋代，千年传承生生不息。今年主办方将传统迎案仪式提档升级为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让整个景区变身流动的沉浸式民俗剧场，实现传统庙会的创新。永康市交旅集团鹤林方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林涛说，
6: 今年的庙会呢是跟浙江省非遗协会一起来统筹举办这次交流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我们增加了采街巡游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最有亮点的，而且这个采街的时候，观众跟表演队伍可以零距离的接触，而感受到非遗表演的魅力。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7: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8: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9: 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空气质量为6。

0: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阴到多云，局部呢是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7到28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日前，婺城区政府网、金东区政府网是相继的公布了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标准相关通知。金华开发区呢是参照婺城区的标准同步执行，以分类垃圾的政府指导价体系进一步的规范辖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行为，切实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引导物业服务市场形成按质定价、质价匹配的良性发展格局。2026年金华市第十届龙舟邀请赛将于10月18日在金华江水域开赛。本届的赛事呢，迎来金华本土的龙舟品牌赛事的10年之约，一共呢是集结了21支本土的参赛队伍，并且呢是邀请了2支国际友人混合龙舟队参加表演赛，赛事的规模创历届新高。从金华市自行车协会获悉，令众多骑行爱好者期待的2026浙江省山地自行车联赛兰溪站将在11月1日在兰溪市永昌镇开赛。目前呢，赛道改造和报名工作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秋季啊，牧草充足，气温适宜，正是肉牛育肥的好时间。在这个关键时期，养殖户们应当加强饲养管理，来提高肉牛的育肥效果。秋季肉牛的饲养方式应当逐渐的转为舍饲，因此呢，我们要储备充足的饲料，包括粗料和精料。饲料的储存要注意保持干燥通风，防止发霉变质，造成损失。青苎等发酵饲料制成之后的 pH 值一般是在 5.0 左右，发酵过程当中还会生成乙酸和乳酸，使青苎饲料的酸度过高。酸度过高的青苎饲料不仅是适口性降低，而且对于牲畜的牙齿和胃有腐蚀性和刺激性，不利于食用。肉牛长期饲喂酸度大的饲料还会影响其健康生长，容易出现毛焦、皮紧等不良的症状，育肥效果也会不理想，肉的品质呢当然会变差了。所以我们可以在饲料当中添加适量的小苏打来进行中和饲喂。牛舍要保持通风干燥，湿度不超过 70%， 温度要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有利于肉牛生长。同时应当保证肉牛充足的光照时间，晴朗的天气啊，让牛在运动场晒晒太阳是最好的。秋冬季节，牛进入犬饲，牛群饲养密度加大，疫病的传播风险也会增加，通风换气啊，可以一定程度上来降低牛患病的风险。秋末，一些大型的放牧地区结束了放牧期，受到饲草饲料的限制，当年出生的犊牛需要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无论从价格上还是质量上，育肥场购进小牛都比较合适。远距离的购进肉牛，还要注意预防牛的运输应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说的烂肺病。
3: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4: 非常糟糕。
1: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5: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手可及。绿萝旁满进屋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8: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9: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补血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10: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12: 大家好，我是小佳。
11: 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咱们金华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
12: 嗯，
11: 那大家都知道咱们金华是有很多很多非常好吃的传统小吃的。
12: 是的。
11: 那最近呢，东阳名小吃制作工艺归程，东阳窝面，东阳名小吃制作工艺归程，上炉馄饨两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
12: 是的，东阳是两大传统特色小吃啊，自从拥有统一的规范的制作依据，从凭感觉烧到现在有一个标准来做，为传统的技艺传承还有产业品质升级是筑牢了标准化的支撑。
13: 评审会上，专家组对标准文本逐章逐条审查质询，认为标准编制程序合规，工艺贴合生产实际，一致同意通过。根据评审通过的标准，东阳凹面明确了碱水面、番薯淀粉等原辅料要求，细化炒料、煮面、三次勾芡等工序，上炉馄饨则量化了面皮厚度、馅料重量、肥瘦配比等指标，守住手工擀皮、旺火汆制古法，统一卫生管理与检验规则。凹面经营户穆建民说，
14: 以前一直都是凭感觉烧，就是没有制定标准之前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配料然后去凭感觉烧，现在就是按照了制作标准整体出来以后，可以有一个标准性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东阳凹面。
13: 上炉馄饨经营户施飞英说，
15: 加入这个团体之后，我觉得对我们上炉馄饨的制作方法跟古法工艺都很有帮助，让更多的顾客知道我们上炉馄饨是无添加剂，清鲜味美。
13: 东阳凹面与上炉馄饨均为百县千碗东阳味道代表性美食，东阳凹面为金华市级非遗，上炉馄饨为东阳市级非遗。接下来编制团队将结合评审意见完善标准文本，尽快报批发布，并面向全行业宣贯，引导经营主体对标生产，将标准贯穿采购、加工、检验全流程，以标准化助推两款小吃从民间风味向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产业转型，擦亮东阳美食名片。东阳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刘玉泉说，
16: 推出团体标准后，可以规范东阳特色小吃的生产工艺，统一产品质量标准，赋能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后续我们也会积极推进标准化标准的落地应用，引导相关食品餐饮企业主动对标新标准，筑牢食品安全生产底线。
11: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吃好玩好，我们出行要跟上。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加快普及啊，超充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以前呢，充电会觉得慢，包括充电点位不够多、不够密，成了不少我们电车车主出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2: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节假日，上了高速啊，你就到服务区，你就充电还得排队。
11: 是的。
12: 然后服务区之间呢，距离又很远。那么现在呢，作为国家级充换电的设施，

0: 这个补短板的一个试点啊，咱们的武义正在密集的落地一批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设施，加速的织密超充网络，让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充满电出发，从愿景变成了现实，为绿色出行注入新的动能。
1: 走进武义客运中心超充站，一排排充电车位整齐排列，新能源汽车陆续驶入，车主拔枪、插枪、扫码，动作利落。站内共设有30把充电枪，其中2把600千瓦全液冷充超枪，与传统充电桩相比，枪线更细更轻，插拔毫不费力。超充站地处交通枢纽，高效补能也让市民长途出行不再焦虑。上海市民顾阳斌说：
2: 我就是充电需求要比较大，就是速度要求比较大，我临时要出远门的时候我就会来。然后现在的话，它这个 APP 做的是蛮方便的，基本上扫一下，然后输个车牌，然后直接充值就可以了，速度也非常快。基本上你如果不是充满的话，25分钟应该能够充到90%左右就可以了，也基本上就可以出发了。
1: 武义客运中心超充站站内配备40余个专用充电车位，让市民在安心泊车的同时轻松完成车辆补能。站内还配备了一把 VIG 双向充放电专用枪，让新能源汽车在应急时变身移动电源，向电网反向输电。武义县是国家级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牵头县之一。武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正规划2025至2027年新建27座充换电站，新增220把充电枪，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智慧充电网络。武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务科工作人员潘巧玲说：
3: 这个站点呢，是我们最早头期的一个站点，在这个场上呢，就是有两台液冷超充，就是10分钟之内就能充满80%以上，方便司机他们出行。这两台机器呢，我们一个月能1万多度左右充电量能达到，然后整个场站我们能一个月达到12万多左右电量。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谢谢了。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哎，外面太冷了，还是里面暖和。哎，记得把门带上。
8: 啊，记着呢。
4: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放到门旁边吧啊！小心一会儿别挤着了啊！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哟，到了。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姑娘，谢谢了。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现在科技发展的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嗯，是的，
11: 以后出行会越来越方便。
0: 嗯，
11: 那当然了，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服务也在探索科技赋能。在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智能养老机器人小溪已经上岗1年多了，什么送药呀、巡夜呀、量血压、陪聊天，它真的成了护理员的好帮手了。
0: 是的，但是运行了1年多下来啊，它能干什么？干不了什么。老人和护理员心里啊都有了一本账，方言听不懂，反应呢有些慢。那么赛博护工上岗啊，实现了这个挑战，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11: 嗯，
12: 上午10点，在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智能养老机器人小溪正在执行巡查工作，对病房情况逐一记录，并在护理员辅助下对老人进行健康检测。长青颐养中心护理部主管吴美欣告诉记者，养老机器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健康监测、巡视报警、文化娱乐三个方面。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护理部主管吴美欣说，
13: 我们护理员一般都是常规2小时巡视一次，使用了那个机器人以后，等于说增加了一次巡防时间，我们护理员有更多的时间去护理老年人，因为我们这些失智失能人需要经常去给他陪他们喂饭、喝水、更换那个尿裤、洗澡、洗头，全程都是我们护理员在做的，所以节约了很多时间，更加去服务老年人。
12: 兰溪长青颐

0: 养中心入住老人吴珍珍说，
1: 养老院其实碰到我们都会问好，我们要有什么要求他会得到的，比如唱歌还有凉水呀，什么都可以。
0: 不过老人和工作人员也反映，小溪虽然可以开展日常巡查和健康监测，但感知与交互能力不足，方言理解准确率较低等问题也实实在在影响了机器人的使用效果。兰溪长青颐养中心入住老人许国香说，
2: 我有些是不到领光了，因为那个没地了，没地没有外文了。
0: 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护理组组长唐品娥说，
3: 就是老人去跟机器人说普通话不标准，那个机器人呢好像他听不太懂，他就不会操作的呢。一般都是我们护理员陪老人去操作的，还是把他量体温啊，都是我们护理员陪同去做的。机器人的那个公司里面，他已经把我们升级过了，我们就说去他就清爽了。有时候他不升级了，我们就没有那么好。在他现在呢又升级了，在我们说话说去他又听得懂一点。
0: 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功能升级主要依靠厂家系统更新，升级方向也需要一线使用者不断反馈。像突发情况判断、失能老人照护、情感陪伴等功能仍需进一步进行完善。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护理部主管吴美欣说，
4: 这样巡视的过程断断续续也影响那个时间了呢。还有一个功能方面，希望那个厂家能够更人性化的功能给我升级进去，开发研发一下。

0: 真心。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7:30。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

0: 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只有一杯水，它能做什么呢？
2: 它什么也做不了，倒了它吧。
3: 别，不能小看它呢。小小一杯水能创造很多故事呢。
4: 它可以刷牙，可以洗手，可以浇花，可以煮菜，可以养鱼，可以做冰棒，可以泡奶。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 一零二点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一零二二，我爱我歌 ，Love Music，Love
0: Music。
3: 明天起早上，明天
4: 我爱我歌。海涛下边要推荐的是一首来自李克勤的经典作品《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有着凄楚动人的曲调、跌宕起伏的旋律以及直抵人心的歌词，更是道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每个人心中也都曾住着某一个无法忘记的人，就像这首歌的寓意一样，在月光的陪伴下，所有的情愫都如泣如诉。这么多年来，月半小夜曲依然是很多人的挚爱，它在粤语歌中也有着不可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你多少年风和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真心陪伴，记录点滴。

0: 有一种力量源于指尖的温度，有一种坚守始于内心的热爱。
1: 希望我们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好。
2: 我就得做要守住农村，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系列节目匠人匠心，讲述专于职、勤于工、敬于业、精于技的匠人故事，以匠心治初心。

0: 东洋木雕千年传承，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洋木雕千年传承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技艺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的接续守护。在东洋，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他用30多年的光阴在木料上雕琢山河万象，用匠心探索传统工艺的当代新生。他就是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向东。今天的匠人匠心系列，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刀木人生。在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王向东正专注地工作着。锤子起落，凿刀在木料上推进，粗犷的轮廓逐渐清晰。王向东从小就喜欢画画，1992年他考入东阳木雕技校，在校期间他苦练木雕技法。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负责人王向东说，
1: 考进来以后刚好遇到了比较好的时代，国有企业、大型的企业，老一代的人要退休，年轻一代的人要培养，作为一个小年轻就让你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这个机会都让你去，然后让老一人带你，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快，目标就是变成自己的人生。
0: 毕业之后他留校担任专业课老师，随着行业发展、人才紧缺，他频频被抽调参与各地的重点工程项目。在项目中他发挥自己的特长，锤炼出了过硬的专业技能。2000年王向东正式入党，2006年才30岁的他获评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王向东说，
1: 一个自己呢，就是说通过组织的培养，不同的这个项目也好，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师都带你，然后第二个我们自己有种求知欲，当代的设计特别是像形式感的设计，那我们原来的老的木雕，比如说老的木雕老三样，那屏风就是那个样，宽也是就那个宽，线条还是那个线条，那我们如何提升它的形式的美感，那这更加要讲究当代设计。
0: 历经千年传承，东洋木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山水风光、民俗典故、花鸟瑞兽都在工匠的刻刀下生动呈现。王向东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王向东说，
1: 设计的新的作品的时候，就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定位，就今年要挖掘怎么样的文化跟当代碰撞，明年要去挖掘怎么样的一种符号去碰撞，每年都有一种自己去探索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去提升它的形式美。现在的角度又改变，特别这几年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除了它的形式感，还要讲它的内置，就内我这个作品本身里面的内涵在哪里，寓意在哪里，精神在哪里。
0: 2016年，王向东入选浙江省造型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风计划，成为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跳出产业生产的固有思维，深挖木雕背后的人文内涵，大胆尝试木料与新型材料的跨界搭配，让传统的木雕跳出了仿古摆件的局限，转向当代艺术品方向。
1: 整个设计的形式感啊，它的形也好，色彩也好，这个色调也好，都比较符合当下的一些这个应用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呢，材质上的运用结合也是相对会时尚一些，比如说运用这个亚克力跟这个木头之间的一种碰撞。
0: 在王向东看来，木雕发展离不开守正与创新两条路，坚守古法就是要守住东洋木雕千年传承下来的浮雕技法文化内核，而开拓创新则是要让传统工艺适配现代家装、公共空间与文创产品。
1: 守正的是我们的根与魂，就是我们的作品的审美的根是东方的底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哲理。创新呢，它的形式感可以非常包容，可以非常当代，只要符合我们当下、符合我们生活需求，这种形式感是要创新的。
0: 一路走来，王向东创作了600多件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了他艺术理念最直观的载体。货郎妹迈向新时代、圆梦等系列作品跳出传统的山水花鸟、古典典故的固有题材，将时代精神、文化自信融入了木雕创作，以传统技艺讲述新时代故事。

0: 而汉宁遗韵图则用连环画式的形式，以木雕呈现东洋民俗风貌。他的作品先后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百鹤杯、山花奖等国家级重磅奖项。
1: 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花心的这个包裹度，就包裹度如果这里实的话，那这花就有力量啊。
0: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个人工作室，王向东推行多师带徒的模式，让学徒博采各家所长，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复合型的青年匠人。他的工作室被授予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创新传承基地。近日，他也入选了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王向东徒弟孙权说，
2: 他容易接受新的事物，给我们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很大的一个启发。他现在注重产教融合嘛，因为当代的形势下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创新，去学新的东西，把人家好的东西运融汇到我们新的东洋木雕的这个产业里面来，博采众长吧。
0: 王向东徒弟卢景斌说，
3: 师傅一直说这个我们东洋木雕最大的就是说一定要从设计上面站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所有的作品灵魂很多的体现的高度都在设计方面，所以说那时候对我们刚开始设计方面的教育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王向东半生执刀，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用匠心雕刻时代精品，用担当传承非遗薪火，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的活力。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负责人王向东说，
1: 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也讲，我们除了做大量的作品为大众服务之外，我们还要留下来我们作为这一代的艺人留下来这一代时代的一些印记的作品，这个还是一种不同的探索跟思想的一种碰撞吧。

0: 这里源远流长。
1: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道祖。
0: 这里博大精深。
1: 2200年建之时，孕育璀璨文明。
0: 这里绿树成荫，
1: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0: 这里春华秋实，
1: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1: 我终于明白，时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原，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洗，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百合，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八幺。

0: 08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池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5: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6: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5: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6: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5: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成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8: 播你不知道的，
7: 播你想知道的。
8: 从厨房到星空，
7: 从健康到环保，
8: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7: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不少朋友在点外卖的时候，会收到铝箔保温袋。这些袋子看着厚实完好，会舍不得随手丢弃，常常会收集起来，用来存放果蔬、收纳食材，甚至呢会改造为家用的收纳袋。这种行为看似节约环保，殊不知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外卖保温袋由铝箔膜和珍珠棉复合而成，基材本身没有毒性，但市面上大量的平价产品拼接粘合使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并非是食品级的粘合剂，胶层缝隙容易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害物质，这类袋子属于普通的工业品，并不能满足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不适合反复的接触入口食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低温冰箱的环境就足够安全，实际上啊，冰箱只能够减缓有害物质释放，并不能够阻止析出。果蔬表面带有水分，很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长期存放会造成食材被污染。同时，保温袋的缝隙容易留存汤汁残渣，很难清洗彻底，容易滋生细菌，反复食用有诱发肠胃炎的风险。如果是滚烫的热饭菜放入密闭袋中，高温还会加速有害物质挥发迁移。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外卖保温袋作为一次性包装，尽量不要重复用来装食物，拆开如果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如果想要二次利用，可以拿来收纳鞋子杂物，只做非食品类使用。存放生鲜果蔬，我们还是优先选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和保鲜盒。日常生活我们一定要多留意包装的小细节，避开隐形风险，才能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
7: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9: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1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张欣。天气转凉， 风燥寒邪渐盛，

0: 正是流感易发的时期，中医讲上工治胃病，预防远胜于治疗。今天就从中医角度分享几个防感的要点。一、内调正气，夯实根基。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秋冬燥邪与寒邪当令，容易伤肺，饮食上可适当添加白色食物，如百合、银耳、梨，以润肺生津，常喝温水，避免辛辣刺激，做到早睡晚起，保证充足睡眠，这是养护人体阳气，提升抵抗力的根本。二、外防邪气，巧妙规避，注意保暖，尤其保护好脖颈、肚脐、脚踝三个关键部位，避免寒气直中，注意屋内通风换气，出门建议佩戴口罩。三、简单穴位，每日按摩，每天按揉两个穴位，足三里，位于膝盖外下方，是强壮保健要穴。迎香穴在鼻翼两旁，能通利鼻窍，轻轻按揉至微微发热，有助于提升胃外功能。最后特别提醒大家，保持心情舒畅平和，少一份焦虑，身体就多一份安宁与力量。
1: 张新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周日至周三全天，周四上午。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3: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泽金律师事务所的陆康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相关法律知识。家中亲人周兰女士作为家属，如何了解提取亲人的银行存款？目前根据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作为逝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经过公证遗嘱明确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逝者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公证遗嘱，以及办理提取存款的这个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承诺书，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金融机构，那么一次性完成存款限额在50,000元内的全部提取业务。所以在面对亲人离世的情况下，即使了解查询亲人的存款情况，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手续，就能办理相应的存款提取。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新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6: 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PM2.5 指数为67，空气质量类别为良，空气良好，可以正常的参加户外活动。

0: 再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在关注这个点位上的整点新闻，日前呢经省经厅联省经信厅联合省数据局组织省这个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金华一家企业呢是入选2026年领军型浙江树商，四家企业呢是入选了2026年成长型的浙江树商，八个企业案例上榜了2026年浙江树商优秀案例。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行。今年呢是恰逢广交会举办创办70周年，全省含杭州和宁波一共呢是组织了7700余家的企业参展，企业数和展位数呢均居全国和各省市的前列，参展的规模和质量双双提升。10月14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市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有长期的护理保险金惠保，就是大病保险的缴费工作正式的启动，三项保障同步征缴。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3: 在向秋季向冬季过渡的季节里，柑橘树将逐渐从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这个时期的工作除了要做好晚熟品种的转色管理、促花芽分化、修剪和施秋肥的工作，还需要根据天气情况来注意防突然的降温以及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病虫害的问题。十月温度适宜，柑橘树根系活跃，这个时候在根部追施秋肥，相较于冬季低温时期是更有利于基肥的分解和柑橘树的吸收的。秋肥对于延长叶片的寿命、促进花芽分化和晚熟品种的转色也会起到注意的作用。树是正常、盆果正常的挂果树，主要集中要补充磷钾肥，可以选用水溶肥进行充施。盆果已到达理想果径的晚熟柑橘，叶面施肥可以使用 0.2% 的032氢钾，每隔10天喷一次，促进果皮的转色以及糖分累积和秋梢老熟。秋季修剪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呢是来减少无效枝条、果实对于树体养分的浪费，第二呢是对结果的枝组进行更新。经过3季的生长，在秋季的尾声，我们需要把已经感染病虫害的、枯死的、徒长的等等枝条呢修剪掉，或者是短截，或者是回缩，同时呢也要疏除感染病虫害畸形的发育不良的果实，来保持树体的通风采光的结构，来减少病虫害的滋生。针对秋季降水之后秋梢抽发晚、长势过旺的果树呢，我们需要减少氮肥的使用，并根据秋梢的生长状况决定修剪还是来促老熟。秋梢完全老熟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1月上旬，也就是入冬降温前，以便安全过冬。而对于树势弱的果树和幼龄果树，则更适合抹除掉这个晚秋梢，来促进树体的复壮。 修剪的时间呢，最好是选择在晴朗干燥的日子。修剪完之后，最好对剪口涂抹或者是喷洒药液，像丙烯酸合成树脂来进行伤口的保护，隔绝病虫害的侵染。
4: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5: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1: 一根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心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线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

0: 个愉悦的红线。他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

0: 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0: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4: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5: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4: 365天天天开讲。
6: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专家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是一档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30，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直播；每天晚上的7:30，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脚趾头疼、脚踝疼等等？这有可能是痛风哦。那痛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生活当中如何去发现和识别，甚至预防痛风呢？那今天的专家开讲节目就邀请了清华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施卫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施医生来给我们介绍科普一下有关于痛风的预防和治疗。你好，施医生。
7: 嗯，你好，主持人好，
6: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施医生已经有着20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对于风湿性关节炎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干燥综合症等风湿性的疾病，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说到痛风这个词啊，就很多人包括民间都说这个痛风痛起来啊，就像一阵风一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告别，就是来去一阵风。还有老人说这个痛风是会跑的，
7: 对的，
6: 就是每一次跑这个痛的地方都会不一样，但是疼起来的时候特别难以忍受。可能大家的关注点是在他疼，我特别想知道，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频率里做了一个邀请听众做了一个，就是生育的时候，就是分娩的时候那种疼痛指数，很多男性都觉得难以忍受。如果说如果给疼痛分级的话，这个风湿痛起来的时候能有多痛？
7: 这痛风痛起来其实也是很痛的，它就是我们痛风发作起来，就说有些人说痛的也是大家可以10级以上。
6: 啊，
7: 就痛起来很痛痛，就忍受不了，就针扎刀割一样的疼痛。
6: 哎，我有一次在一个综艺类节目看到那个郭麒麟，就郭德纲的儿子说啊，他才23岁，当时说他有痛风，
7: 对的，
6: 他还痛的时候恨不得拿刀把自己的脚趾头给割了。
7: 对，他真的痛起来有些深更半夜开始发。

0: 脚趾头，因为是离心脏越远，越远它血流越缓慢，那温度相对低，它就容易这些精吸出来，吸出来之后会诱发我们的白细胞聚集，那会产生炎症，炎症产生之后会出现剧烈的疼痛。
1: 啊、哦，所以它为什么说痛风？它是属于风湿免疫科系统管理治疗的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疾病的产生是跟身体的代谢有关系的。
0: 对、啊，它是还是跟代谢，我总体来讲还是代谢有关系。代谢之后，因为是它的尿酸过高沉积到机体里，它其实不光是会痛，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0: 其实我们关注的，我们可能只是要关注我们的关节，但其他是内脏也会损伤，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它的心血管，还会影响胰岛功能。
1: 所以说，就是大家以为痛风它只是这个这某一个地方红了肿了，其实是痛风不及时治疗，包括痛风在发作期间，它本身对于身体的影响是远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大的多，不仅仅是那个关节，
0: 对啊，
1: 它甚至对内脏都会造成影响。
0: 是的，它是其实它是炎症是长期持续存在的。其实我们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我们急性发作期啊疼痛，我们抗炎止痛，那我们疼痛了之后开始降尿酸。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证据证实啊，就是我们其实慢性痛风就是缓解期，它其实也是存在炎症的。那很多患者就是降尿酸过程中开始发作疼痛，就是一次降尿酸痛，一次降尿酸痛，它其实它的炎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可以，就是疼痛缓解期还是用小剂量的预防的用药，就像秋水仙碱之类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究竟为什么会形成？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身体的东西有一些部分的东西无法完全的代谢出体内才造成的。那是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是饮食不够节制、体重超高，还是遗传？
0: 对，这些其实都相关。就是它其实我们尿酸高的原因其实有两大类，其实一种是生成过多型的，一种是排泄障碍的。接下来尿酸产生，一个是来源过多了，那这个是跟饮食
1: 吃多了
0: 饮食，
1: 什么东西吃多了呢？
0: 一个是我们的就是荤菜肉类啊，因为是我们这些代谢产物嘛，像我们的这肉类啊，它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我们比较像鱼肉啊、内脏啊、海鲜啊，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那你就可能会产生这嘌呤过多，嘌呤多产生代谢的废物会产生尿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排泄障碍，排泄障碍就是你排不出去。
1: 嗯，
0: 你可能同样的吃法，可能你别人能排出，你排不出去。
1: 嗯，
0: 一方面可能你水喝的少，另外一方面可能它的有遗传基因在，它就是它的促进排泄的那个通路可能有点问题，它就是排不多。其实我们大部分痛风患者，中国的就汉族人，其实大部分人70-80%的人还是排泄障碍型为主的。
1: 嗯，也就是这个是存在个体差异的，
0: 个体差异。
1: 就同样一桌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你痛了人家没痛。
0: 对对对，有些人你高他就不高，怎么吃他也不高。这个就是跟遗传有关系的，这个是没办法。
1: 嗯，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跟遗传有关，所以通常的话，包括是这个痛风，它会有一定的家族史。
0: 对的。
1: 我们说一定就不是说它不绝对啊。
0: 对啊，那也不是说你父母亲有你一定有，但是就是这个概率高点，另外你就是饮食不控制，那可能就发生痛风的概率跟其他就是没有这个痛风家族史的人，那可能会就高得多了。
1: 嗯，所以你知道这个说到这个痛风的时候，大家的了解就是感觉我的印象当中啊，民间说他的痛风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实际上我在查阅资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记录下一种奇怪的病症，他说患者经常在半夜里被剧痛惊醒。然后疼痛集中在足部的关节，多见于生活优渥的男性，就当时生活优渥的男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医生把它记之为叫不能行走的疾病。后来古罗马的医生盖伦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肿胀的关节下面发现那个白色石头般的，
0: 对对，
1: 其实可能应该是骨头，
0: 就是尿酸盐，就是尿酸盐结晶了，像豆腐渣一样的东西流出来。
1: 太可怕了，就能想到身体还有这种东西。
0: 很严重的，我们很多临床的现在也碰到，就是特别患痛风的20几年的患者都是会出现
1: 啊。所以说到这个疾病，你看他是特别指出了他，其实我觉得他在当时没有

0: 大数据的情况下，样本缺少的情况下，他能得出说大多发生于生活优渥的男性，这还是很有指证的。为什么生活优渥呢？就是这个，就是用我们中国传统老话，就是说，就是属于那种吃的比较好
1: 的。对对，就其实原来这痛风叫帝王病、富贵病，它是达官贵人才会发的。
0: 哎，跟那个糖尿病一样，
1: 对对，
0: 都是富贵病。
1: 它也是代，其实它也是那个代谢综合症的一种嘛，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
0: 就是为什么
1: 高也是相关性、
0: 啊。为什么这些疾病喜欢找上有钱人呢？其实就归根结底，其实比较好。推理的就是他吃的比较好，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那吃哪些除了刚才您说的肉之外，海鲜之外，还有哪些会诱发？
1: 还有我们含糖饮料其实也不能吃，含糖饮料也是比较，因为它会促进尿酸排泄，还是抑制尿酸排泄的。
0: 嗯，
1: 它是抑制尿酸排泄，就是我们的像我们果糖啊，它会跟那个尿酸排泄竞争的，所以影响它。还有酒精也是那个的，
0: 嗯，
1: 酒精它是也是会抑制尿酸排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患者为什么容易得痛风，一方面他的吃的可能比方说烤鸭啦、烤鸡啦、炸鸡啦，这种鸡腿啊这种，还有另外的碳酸饮料、含糖饮料比较多，他不喝开水，就喝含糖饮料，再加高热量的啊、哦、里面的东西，所以他容易越来越年轻化。其实有些中小学生都开始，就是中学生啊，就初中生，我们都看到过，就是痛风，所以还是跟这些关系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水喝的少嘛，
0: 水喝的少，
1: 运动锻炼，也就是我们消耗的少，可能他运动锻炼他就肥胖了嘛，就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上来了，那可能代谢也有问题了，所以真的就是痛风发病率越来越高。
0: 其实刚才这个施医师说到的，说是的确是成年的这个人群当中，男性会多于女性。其实为什么？难道这个疾病特别喜欢找男人吗？其实也好，比较好理解，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男性日常的饮酒啊、赴宴啊，
1: 对，应酬
0: 更多一点，
1: 多一点，因为是你要又喝酒又那喝的时候可能净吃菜也比较多，
0: 对，
1: 比较丰富，肉类啊可能摄入比较多，那可能会说吃多一点了。
0: 推杯换盏之间，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1: 对，不可能就。
0: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常吃火锅的人发病率也高。
1: 对的。因为是尿酸是溶于水的，你就刷火锅的时候，你这个刷了刷之后，这个汤里面浓度已经很高，你即使用青菜，你看就是煮了之后，你青菜里面也带着那个汤汁，那里面飘了，其实也很多人也会摄入，所以痛风患者不是很建议。就最好不要喝，不要吃这个火锅。
0: 哎，你看这数据显示啊，涮一次火锅比吃一顿正餐摄入的嘌呤要高10倍。啊，一瓶啤酒可以使尿酸升高1倍，所以高血压病人患痛风的可能性会增加10倍。你看这个饮食，就是尤其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的代谢变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频次会更高一些。
1: 啊，对的。
0: 在这个中国痛风现状报告白皮书当中显示，我国的这个痛风的病人是处于一种年轻化的趋势。
1: 对的。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痛风患者是越来越年轻化。前面也提过了，就是我们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有开始出来痛风。
0: 嗯，
1: 因为现在小胖子很多。
0: 嗯，
1: 现在都是现在适当啊，经过宣传之后啊，现在啊有也可以开始，家长们也开始重视了，不让他吃啊这个炸鸡啊啥之类的，饮料也少喝了。那可能有些住校的学生，那可能家人管不到，那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呢，对于像这种年龄逐渐增长，然后身体里有肥胖啊，经常爱做不爱运动不爱喝水等等，它都算是高危人群。
1: 对对对，
0: 高危人群。所以这些人员，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我能够提前预知吗？有可能我什么东西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可能发作了，我需要及时的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有没有什么预知的方法在疼痛来之前？
1: 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就是体检嘛，筛查，就是我们的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尿酸水平高不高。
0: 尿酸
1: 我们是正常的420。那我们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几率越大。那么特别我们像高于540以上的痛风，就发作率越很高了，就可能10%的患者可能痛风，就是10%左右的高尿酸患者可能就会容易发生痛风。当然不是说高尿酸就要发痛风，但是几率是越来越高了，随着你的水平越高。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个口诀，就是往5678。啊，就是我们一般是420嘛，相当于一毛，

0: 一毫克嘛是60大概微毛每升的这个值嘛，就是我们五的是300嘛，六是360，那七是400，那八九以上我们要注意了。
1: 嗯，
0: 特别九以上就是500C以上。这个这像500C以上，不管你有没有就是临床表现，不管你有没有高血糖尿病，那我们还是要重视啊，就是如果这样还是要干预的。
1: 嗯，所以但是还也有一部分人群，他比如说他说我的饮食结构开始进行调整了，我的饮食当中的嘌呤也不高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痛风的发生？
0: 那可能就是跟患者他本身的就是有基因遗传，可能遗传有关系的。有些患者就是同样的尿酸水平值，有些人发病，有些人不发病，这就是跟他的就是他有些人沉积之后就容易产生炎症，有些人就不容易产生，有些人他尿酸高的500，他600多他也不痛风发作，所以个人就不同的。
1: 所以在这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及时的调整了生活的方式，你会发现这个尿酸的指数开始下降的时候也会发生痛风的发生。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到我们刚节目开始之前施医生提到的，其实除了关注尿酸的指标之外，现在我尤其是我们今年去年出版的新版的痛风抗炎治疗指南当中提出痛风的反复发作，造成不可逆的一个因素，它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炎症。
0: 炎症的问题，对的。
1: 这个炎症是跟我们吃抗生素就能杀死的炎症是一回事吗？
0: 不一回事。这个炎症是无菌性炎症，就是我们的尿酸盐结晶沉在关节里面，我们的白细胞就相当于想把它清理掉，它是把它吞噬掉，吞噬了之后会释放一些炎症介质。但介质释放之后又会促进白细胞，它是恶性循环，就慢慢增加的嘛。其实它就是我们尿酸我们控制好之后，那我们这个炎症水平会慢慢下降，但是可能还是不能完全就是没有，还是其实相当于慢性期还是存在的。
1: 嗯，
0: 那当然你的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尿酸结晶溶解了，它溶解掉一层之后，外面里面那层又暴露出来了，它会又诱发这个我们的白细胞吞噬它，又会出现炎症。所以我们慢性期其实炎症也是存在的
1: 啊。这就是说这个有一部分人这因为长期的生病之后慢慢就知道了，哎呀我要控制尿酸的指标，但是现在提出来一个其实要重视尿酸更要重视炎症。
0: 嗯，对的。
1: 这个炎症呢不是我们通常说吃抗生素可以消炎的，是它属于无菌性炎症。
0: 无菌性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它是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它也是一方面我们要还是要持续的降尿酸，把尿酸
1: 他已经在服用降尿酸药了，有的人。
0: 但是一方面看他有没有达标，我们的目标值是要比正常值要更低的。像如果有痛风湿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300以下。如果一般的情况下要降到360左右。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要重尿酸更要重视炎症，双管齐下才能够杜绝掉这个这种疼痛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降尿酸过程中要可以同时服用抗炎药，像我们秋水仙碱预防。
1: 那么究竟怎么预防这个秋水仙碱？大家都一看，哇，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这么大，我发作的时候吃我都心有余悸，我不发作你还让我吃，能吃吗？对身体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该不该吃？怎么吃？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施医生继续给大家科普。
2: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带来永恒的伤痛。据不完全统计，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我是梅蓉。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痛风的预防和治疗。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金华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施卫民。施医生刚才跟我们科普了这个痛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发作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

0: 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除了在要控制住自己尿酸的含量，避免过高之外，还要关注自己的炎症。那就也就是说，其实痛风发作的病人，他除了尿酸高之外，他体内一定是存在炎症的。
1: 对的。
0: 你知道，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在剧痛的时候，有的病人甚至会不顾医生的叮嘱，会加大秋水仙碱的含量，以控制住那个疼痛。
1: 对的。
0: 那但是大家一看到那个秋水仙碱的副作用，其实都心有余悸。
1: 嗯。
0: 那刚才提到的，你说我们其实有一个抗炎的，也就是在非疾病发作期也要做抗炎的治疗，那是吃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秋水仙碱是一个很好的药物，
0: 可是它副作用真的好大，看起来。
1: 对的，它这个副作用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预防用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是常规用量是0.5毫克每天就够了，相当于我们1毫克一片的嘛，我们应该半片每天就够了，
0: 就一天吃半片，
1: 一天不半片够了。那我们吃的过程中，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检查肝肾功能，这种大概一个月检查一次应该差不多。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呢，就是他的吃秋水仙碱还是有个误区的，他就是按说明书吃一片2小时片2小时片吃到拉肚子为止。现在我们其实我们急性期抗炎也不是用这种治法的，我们一般是0.5毫克每天2次就够了，其实1天1毫克的量足够了。他这个我们研究表明，就是这种小剂量治疗跟我们就是吃到拉肚子为止那样吃法，副作用是小多了，另外一个效果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所以不要按说明书吃法。现在我们指南上早就跟我们10年前这个就是指南已经更新了这个吃法，但是说明书现在还没更改过。
0: 哎，所以呢，你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我跟施医生在聊天请教，也提到呢，除了这个吃秋水仙碱之外，那我们现在其实的药物，以前的药物选择很有限，所以很多的患者担心有副作用，其实也有道理。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的选择是不是更宽广了一些？
1: 对，原来的就是我们的抗炎止痛，其实我们三大类，一个是消炎止痛药，像我们的什么双裂酚酸钠之类的，还有这种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就激素类，还有这就是秋水仙碱，我们三大就是当家产品是三大。那现在的今年2025年就有我们的新的一个抗炎那、这个镇痛的比较好的药，就生物制剂出来了，就是白芥一贝塔的抗炎止痛药。它可是打一针可以管半年，我们急性发作期可以用这个，就常规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又有很多禁忌症，有些患者就是我们他因为是消炎止痛药对肝不好对肾脏不好，那我们不能用。那我们这个糖激素类吃多了会高血压、高血糖，这个代谢有问题。那我们秋水仙碱有些人也会出现消化道反应，还是比较大。
0: 这个是挂点滴吗？还是打屁股针？
1: 这个是皮下注射的。
0: 皮下注射的，
1: 对对对，这个是
0: 打一针可以管半年。
1: 管半年左右，
0: 这是一个
1: 对对
0: 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就价格还是比较高，现在都自费的。
0: 不在医保范，
1: 不在医保范。
0: 嗯，这是需要有自费，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啊，然后的确有深受困扰的，
1: 对其他效果不好的，
0: 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来进行考虑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点说了这一点呢？就是其实大家，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痛风患者的病人，一定要知道，痛风已不再是一场痛一痛匆匆的来忍一忍过去就结束的一个急性事件，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去面对的持续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
1: 对的。
0: 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意识到，所以他真正的改变的不是说少痛几次，而是一从生活方式改变开始，第二除了降低尿酸之外，常规的持续的关注自己炎症的抗炎的治疗。当然这里很重要的是，这一转变首先是从医生开始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会发现内科的医生话说的比外科医生要多，是因为有很多就是慢性疾病，它不需要手术或者不是手术解决得了，它需要日常生活当中反反复复的叮嘱。
1: 对对对，还是要个体化的治疗，一方面要综合的管理，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就是尿酸和这个抗炎的治疗是两头并下的，这样才能够阻断这个反复发作疼痛，治疗加大治疗，然后无法阻断的这个恶循环。
1: 对，很多患者就是一吃降尿酸药就痛，一吃就痛，所以这个他抗炎治疗没用，跟上去，跟上去之后，同时之后我们现在指南是就是双达标嘛，抗降尿酸要达标，抗炎要达标，双达标之后患者症状会逐渐改善，最终可以不需要抗炎，他尿酸控制 好。
0: 那具体的自己适合哪一种方式的长期的慢性抗炎的治疗，那大家也可以到医院里去咨询。

0: 自己的医生。那最后来问一下施医生专家门诊的时间。
1: 现在每周一全天，周日上午是半天专家门诊。
0: 好，这个金华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施卫民医生，施行的施啊，施卫民医生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日上午半天。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首先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好的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施医生。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

0: 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2: 播你不知道的，
1: 播你想知道的。
2: 从厨房到星空，
1: 从健康到环保，
2: 科学。

0: 从未远离生活。
1: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2: 近年来，像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水果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蔬菜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口感脆甜多汁，开袋即食，不少健康人群、年轻人拿它当作日常零食，还有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当加餐。不少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蔬菜，殊不知追捧之余，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饮食误区和食品安全隐患。精华是科学为大家科普，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的叫法，是专门培育的鲜食品种，并非所谓的超级食材。对比同品类的普通蔬菜，二者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蔬菜切割加工冒充水果型蔬菜售卖的情况，容易花高价买到普通食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选购袋装即食水果型蔬菜要看清保质期和储存要求，需冷藏的切勿常温放置，即便标注开袋即食，条件允许最好是再次冲洗，开封之后尽量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存放。不要用它来替代日常的绿叶蔬菜，它们只适合作为加餐零食。日常啊，我们还是要荤素搭配，做到食材多样化，理性的看待营销概念，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0: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入睡，从娃娃抓起。关注百姓身边事，举案说法知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1: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2: 推进法治建设，提醒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张静文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买房租店面，还是租房子，甚至是找人帮忙牵线谈生意啊，很多人都会找到中介来帮忙。那中介呢，帮忙办事，咱们签的是这个中介合同，但是其实这个合同里面还有挺多的法律知识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请张律师来给我们讲讲民法典里面关于中介合同的一些相关规定啊。那首先想问一下我们张律师，到底什么样的合同算是叫做中介合同呢？
3: 我们民法典的

0: 第961条呢，它就规定了中介合同的定义，它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呢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然后委托人来支付报酬的合同。
1: 嗯，
0: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条款里面，中介合同它就包括两类了，一种呢就是报告订约机会，另外一种是充当订约的媒介。什么叫报告订约的机会啊？就是说这个中介人啊，他接受这个委托之后，他要收集很多的信息，然后他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跟委托人说，然后从而给这个委托人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那么充当订约的媒介呢，就是说中介人他接受委托了以后呢，不仅他要收集啊报告啊，他还要居中斡旋，代为传达这个委托人还有第三人，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房屋买卖里面，就是买方和卖方双方的意思，他要代为传达，并且他要努力的促成合同的成立，这就叫媒介中介。
1: 嗯，
0: 那么我们区分这两类中介的合同，一方面呢可以确定中介人他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这就是刚刚讲到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确定应该由谁来支付报酬。如果他仅仅只是收集信息报告给委托人的，那么呢一般来说这种中介报酬呢就是由委托人一个人来支付的。但是呢如果说他要居中斡旋，促成合同成立，代为传达双方的意思，搭建沟通渠道的话呢，那么中介人的报酬呢一般来说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来进行分担的。
1: 嗯，就是第二重他会承担的作用更多一点，可能他买方和卖方都要顾虑到，买方说10块、
0: 嗯、
1: 卖方说15，然后中介说不行你俩都退一点吧，最后达成是13的这个价格。
0: 没错，中介人他其中的一项义务呢也是尽力的去让双方的这个报价往中间靠，促成这个合同的成立。
1: 嗯，所以说这个中介服务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它是有分大的两种的，那种类不同，出的钱的人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中介忙前忙后带我们看房沟通，最后这个买卖没有谈拢，交易没有做成，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中介还能收中介费吗？
0: 民法典的第964条就规定了这一点，他说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是不得请求支付报酬的，但是呢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一些必要的费用。
1: 哦，
0: 这个条款呢，这个要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嗯，
0: 它原先是规定在合同法的里面的，那么到了民法典以后呢，内容呢基本上没有修改，除了这个一点，就是他加了一句话，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呢，改成了可以按照约定请求支付中介必要费用。
1: 嗯，
0: 增加了这个按照规定。首先给大家讲一讲，
1: 从可以要求变成请求，
0: 可以按照约定请求。
1: 哦，
0: 我们从这个条文的字面意思来想呢，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啊，我不管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我这个中介花了一些必要的费用，比如说我打车啊差旅啊打印啊等等这些必要的费用，那么我如果这个合同没有成立的话，不管合同约没约定，你都是委托人要支付给我的。
1: 嗯，
0: 但他这个条文按照约定这么一个字加上去以后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呢，那我就不能向你委托人请求我这些打印啊差旅费用了。
1: 哦，是这么理解的吗？
0: 好，那么现在呢实务中的主流观点，它这个文字加上去呢主要是为了说给大家说可以合同里面这么约定，强调合同的一个司法的性质，那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呢即使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中介人也是有权请求支付必要费用的。
1: 哦，
0: 那么这是一个必要费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一讲前面的那个条款，就是说中介人他没有促成合同成立的话，不得支付中介报酬。
1: 嗯，
0: 我们这个报酬啊，它是怎么来考虑的？它是什么性质？有的人认为啊，这个报酬的意思呢是违约金，那有的人认为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中介的费用。那么应该怎么来考虑呢？
1: 是的，如果说是完整的中介费用，是不是合同我们没有达成，那你其实没有提供完整的这个促成的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服务。
0: 嗯，
1: 那没有达成是不是不用支付了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我们现在的主流司法观点是这么考虑的，
0: 嗯，
1: 就说学理上啊，这个报酬呢，它是中介服务成果的对价，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中介人他提供中介服务的时候呢，他要做的服务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比如说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他要去做这个中介服务啊，他首先得带这个买方他。先给他提供信息，然后带他去看房，然后呢去跟卖方之间呢
0: 再去沟通
1: 沟通这个对价，之后呢还要去带他们去房屋过户，
0: 嗯，
1: 还要呢有些房屋需要贷款吧，他要跟银行去沟通促成这个贷款合同，所以说他的这个服务内容是非常多的
0: 哦。
1: 但是呢如果说
0: 没有做成
1: 没有做成的话，那么这个报酬是怎么来考虑的？如果说一点点报酬都没有给他付呢，
0: 也不太合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可能会按部分来怎么去看。
1: 嗯
0: 嗯，那可不可以简单理解，就是生意没做成，我们这个中介费是不用付的。至于说我们中介跑，比如说他已经给的这些服务，比如说帮你到处跑呀，帮你各种查资料啊，帮你打印啊，这些甚至交通这些花费，首先要看一下我们当初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交易不成功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约定的话，但是我们应该一些小的他已经做了这个服务，该付的还是要付的。
1: 嗯，这个点就其实是这样子的，他虽然法律条文规定在这里啊，他说你只要没有促成合同成立都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有一种情况他是可以有一个相反的解释的，就是咱们合同里面已经明确约定了，不管我有没有促成这个合同成立，你都要给我支付报酬。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法律还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
0: 嗯，
1: 那么还是可以，中介人可以请求支付报酬。但有一些情况又是相反的，所以法律的就是情况非常多样啊。
0: 嗯，
1: 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判断。
0: 是的，这是我们条文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最好，如果说你觉得我对这方面会有些顾虑，最好是我们双方在签合同之前就白纸黑字先写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没有谈成，我们要支付多少，那这部分是什么样内容，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我们就签字，这样子会更加明确一点，也避免后面出现一些纠纷哈。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知道中介合同呢都是中介机构中介人他来出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有的中介人呢，他就会在中介合同里面的订立非常多对他很有利的条款，
0: 嗯，
1: 然后无限的去限缩这个委托人的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这个条款啊，我刚刚讲到说不管有没有促成合同成立都要给我支付报酬这个条款，他没有向委托人去做一个着重的重点说明，取得委托人的同意的话，他作为一个格式条款即使订立在合同里面了，那委托人也可以是跟法院说我不认可这个条款的效力，我请求认定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0: 嗯，
1: 那么也是可以不得到支持的，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0: 嗯，
1: 在案件里面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0: 对，如果说你真的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你不太懂的话，我们就需要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律师，看看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有没有不一样的这种维权结果。
1: 嗯
0: 嗯，好，那另外还有个情况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比较容易大家会考虑到或者想到的，就是我们中介服务完之后，哎，那我们买卖双方不通过中介了，我们自己私下里成交，岂不是能省掉很大一笔费用吗？这个可能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跳单。那跳单是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素质问题，还是会牵扯到法律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2: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哎。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静奥律师事务所的张静文律师，我们和张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中介合同之间的一些法律知识啊。那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中介服务呢，是合同主要是分两种，那不同的种类呢，我们需要承担的这个义务或者是我们需要付的钱，付的这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跳单的问题，其实之前呢有一对明星很多年前了，就是买房子，然后呢结果就避开了中介，私下成交，还上过热搜，然后可能那次是大家第一次对跳单有这么一个清晰的认知啊。那我当时会觉得那跳单好像只是有点道德上呀，或者这个素质上好像不太好，跟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不至于上升到我违法的这种情况吧。
4: 那违法呢要看违的是什么法。
3: 嗯，
4: 那违的是民法的话呢，那只要支付相关的违约责任就可以了。
3: 哦，
4: 那么它就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965条，它是这么说的：委托人在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之后，他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话呢，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和合同法相比呢，本条是完全新增的一个条文，它对中介合同中的跳单做了规定。为什么要新增这个条文呢？因为它在实务中的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3: 嗯，
4: 所谓的跳单呢，就是说我在接受了你的服务，然后我利用了你的信息啊，在这之后呢，我又甩开了你，私下里和相对人订立了合同，或者另行委托其他的中介人，比如说我的亲戚，委托我的其他的人，亲戚啊，或者又找了其他的中介机构和相对人订立了合同的这种情况。
3: 嗯，跳单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发生机会比较高的吧？
4: 是的，因为他。这是由中介合同的特征来决定的。
3: 嗯，
4: 因为在中介合同中呢，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中介人他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为委托人创造缔约机会，取得报酬。
3: 嗯，
4: 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委托人他已经拿到了中介人的这些所有的信息啊，
3: 我甚至知道卖方都是谁了，
4: 对啊，那他就可以自己绕开中介人去找这个卖方订立合同，是而且是非常隐蔽的，很难被察觉。
3: 嗯，是的，
4: 而且咱们法律呢又规定，只有在促成中介合同的情况下，中介人才可以取得中介报酬。那么一般来说他都不会去预付这个中介报酬的，所以说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
3: 是的，
4: 实践中呢，在这之前啊，在这个法律规定之前，中介公司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都会在中介合同中直接约定这个禁止跳单的条款。但是呢，因为当时缺乏法律规定，所以各方当事人对这个条款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为了指导这些案件的处理，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些指导性案例。那么这次上次的民法典修改呢，也是新增的，也是为了回应这些实践的需求，增加了这一条的规定。
3: 随着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我们法律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去修改的。好，那我们简单明白了跳单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私下联系双方买卖进行合同，就绕过中介，的确是算跳单。还有您刚才说到另外一点，那如果说啊，就是我这个中介他给我这套房子之后，我觉得他收的这个中介费有点贵，我正好

0: 我去问了另外一家，我说我要这套房子，你能不能中介费少收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后面少收费的这家签了。这个也算跳单吗？这个我们法律上跳单的构成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1: 是的，刚才思欣提到的这一点呢就很重要了。在每个个案去审理的过程中，他要考察很多很多的信息。
0: 嗯，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跳单违约的这个构成条件，然后再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刚刚那个问题。
0: 嗯，
1: 首先跳单违约的构成条件呢，第一个他就是要实际接受了这个中介人的服务。首先我们看这个中介合同啊，它是否已经生效了，就说我有没有找你去做这个中介。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看中介人他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啊，提供了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了。
0: 嗯，
1: 在这个我们判断合同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是要根据合同的名称来判断，因为中介合同啊，它跟其他的一些合同有一些相似的之处，比如说委托合同啊，那又比如说行际合同啊。那么在判断了它确实是一个中介合同之后，还要看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合同，有的称为是房地产求购确认书，有的又说二手房买卖服务合同，有的又说委托看房书。不管协议的名称是怎么样的，它的核心内容都是中介合同，中介公司要向委托人提供二手房买卖的信息和媒介服务，都属于中介合同了。
0: 嗯，所以说它可能名字合同名字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实质的内容看来判断到底是不是中介合同。
1: 那实践中委托人就同一个委托事项，它不仅是可以委托一个中介人的，它可以同时找好几个中介人。
0: 嗯，
1: 那么在有多个中介人的情况下，那法官就要明确的准确的来判断委托人到底是最终接受了哪一个中介人的服务。
0: 嗯，好的，所以说要看具体你接受的是谁的服务。
1: 那么刚刚讲到的是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现在我们还要有一点，就是委托人他实际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这一点就是判断跳单违约的关键了。在实践中呢，我们刚刚讲到委托人他为了增加交易机会，往往会委托多个中介人。在二手房买卖中介合同中，卖房他为了提高售价或者尽快出售啊，他会委托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个房屋，而不是委托一个中介公司独家代理的。那么多家中介公司掌握了同一个房源信息，买家就可以通过这么多的渠道去了解同一个房屋的信息了。那么在实践中就需要法官去准确的判断委托方和交易方相对方最终达成交易究竟是利用了哪一家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当然它也不仅仅是完全根据提供服务的时间先后来判断的，还要结合服务的内容。
0: 嗯，比如说这家中介公司，我提供了我跟买卖双方的这个沟通条件，我基本上这个从这个聊天内容里啊，我已经把两方这个价格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1: 嗯，
0: 结果突然就没消息了。
1: 嗯，
0: 然后突然就到另外一家中介公司签合同了。嗯，那的确就是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只不过他最后走了那一步而已。
1: 嗯，
0: 那就算是跳单了。
1: 是
0: 哦，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委托人绕开我们中介人直接去订合同了。
1: 绕开中介人直接订合同呢，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呢，他是利用了这些所有的信息啊、机会啊，他直接的和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另外一种呢，他是在利用了信息机会之后呢，通过其他的中介人和合同方相对合同方相对方呢订立了合同。
0: 嗯，
1: 比如说我委托了某一个中介机构啊，合同呢基本上已经快达成了啊，可能条款啊、价格什么都谈好了，结果呢突然发现啊，其他的中介公司他报了一个很低的报酬。比如说我这个房屋买卖啊，有的呢他要求5%的这个中介费，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中介公司说我只要1%的中介费就够了。
0: 嗯，
1: 那么他就有可能通过其他的中介公司和相对方订立合同，这就构成跳单违约了。
0: 嗯，
1: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委托人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他透露给我的亲朋好友。
0: 哦，
1: 我自己本人不出面，以亲朋好友的名义，哎，你去跟这个卖家订立合同，从而绕开中介人。
0: 嗯，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了。
1: 对，这个就 更加隐蔽
0: 了，对，你都可能分不清楚，绕不开，就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结果就被别人牵走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挑单啊，首先第一点看，我们的确是签订了

0: 个中介合同，看我们这个合同服务的具体内容，不是说看名字的。第二就是我们委托人的确利用了我们中间人提供的这个信息机会或者是媒介机会，或者是他就已经两方跟你斡旋得很好了，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确是绕开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个中介，让我们去通过其他的方式，不管是哪种，找其他公司或者是找其他人来签，都是找其他人绕开了签订合同，那基本上这三项就可以被认定为是跳单了。好，那如果说我们不管是认定跳单还是我们这个成交之后我们要付给中介的这笔钱，那它到底算啥呢？算是这个中介费，还是说是我们跳单付给他的这个违约金呢？
1: 因为咱们合同里啊，他一般来说不会详细的去说我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他单独收多少费用，而是呢提供了很多很多服务他报一个总体的中介费。那这个时候如果中介人他虽然说你利用了我的信息啊，然后我把给你做了很多的服务了，但是呢有可能还没有做完，你就已经去找了别的人或者私下里签订了合同了，那这个时候法律要求我给你支付报酬，那这个报酬到底是多少？一般来说现在呢还是要考量这个中介人他做了多少的工作，然后根据他的工作量来判断，打一个折扣啊，比例啊，这个中介费用来支出多少。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违约金的性质，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劳动报酬啊的性质了。
0: 所以其实我们法律这几条是明明白在这里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个案还是跟个案是不同的。好，那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这么细致讲解了民法典当中关于中介合同的一些核心法条，从我们最开始的到底是什么中介合同，怎么判断跳单，跳单之后我们付的钱怎么去理解，其实都讲得非常全面了。那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明白中介双交易里面双方其实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咱们普通人呢首先要讲诚信，不能想着我们就跳单啊，省这个中介费。但是反过来我们中介给的合同你也不能太霸道太格式了，像刚才说的，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对这些内容是比较了解的，不能依靠你们强势的地位把这个卖方的各种各样都给买卖双方都限制掉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是碰到要找中介办事情，我们签合同之前还是要心里有个底，要仔细看好每一条的内容，提前想明白我们双方这个权责，尽量避免我们后续产生纠纷。那当然了，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了咱也不要怕，我们可以自己了解一下或者找我们专业律师咨询一下，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更合理的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的乡村法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法律就在身边，学法方能懂法，懂法呢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我们张静文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花。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

0: 小眼泪光看。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

0: 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八五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五。
2: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阳光八五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1点，重播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哈。先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新农事。
3: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2: 今年以来啊，浙贝母的市场行情呢是在持续走俏的。我市的磐安、武义等产区呢也是迎来了秋播的高峰，多地的种植面积啊是翻倍增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也成为了浙贝母的一个趋势哈。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4: 在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村民正忙着播种浙贝母。浙贝母外形酷似土豆，采用开沟挑播，成排成列播进田垄，并施有机肥。正值播种季，村里将浙贝母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
5: 小面积大动，慢慢的啊，给村民给它大动起来。就是说，有的可能经济条件差一点的，我先这个种子，我先发放给他们种，啊，慢慢的大动他们。
4: 邱浙南说，起初村民对种植技术以及销售等方面有不少顾虑，于是村干部先行试水，在村里小面积试种。经过一年验证，村里土壤气候适配，亩产可达2000斤，加上今年行情走俏，村内四户农户主动投身种植。
6: 去年他们已经种了好多了，种的效益还可以，还不错。那么我今年呢也想参加种一点起来。我今年是刚开始做的，他们去年做过的这些呢，师傅呢他都会把这个技术指导给我，教我。
4: 农民负责耕种，村干部提供种子供应、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一站式服务。目前全村种植面积从首年20余亩扩至50亩。记者了解到，武义当地的白母乡吕坦镇多地村民种植浙贝母，在增加了收入的同时，还学习了药用植物种植技术。不仅是规模化，我市不少农场的浙贝母种植还日趋标准化。2026年，磐安浙贝母入选全国道地药材一县一品，全县浙贝母产量占全国60%以上。近日，磐安县冷水、新沃等浙贝母主产区同样进入秋播高峰。在磐安县冷水镇潘潭村浙贝母 GAP 标准化示范基地，连片田地已翻整到位。
7: 大概是种了有个8亩左右。
4: 2023年，该农场被纳入 GAP 示范基地，执行6统1管理。基地按规程防治，统一配药，统一记录，用药次数减少，贝母商品一致性提升。据了解，磐安以 GAP 标准化基地为抓手，推行统一规划、种苗、投入品、技术、采收、加工、包装、储存的管理模式，把过去靠经验种贝母逐步转为全程可控生产。此外，不少农户自留种子为来年做好准备。从武义山村村干部带头试种，村民跟进扩面，到磐安 GAP 基地规范化播种，自留种降本增效，一株浙贝母正成为我市山区群众共同富裕的金种子。
2: 金秋十月，稻浪翻金啊！13号上午，在东阳市60街道的白溪江共享田园，100余亩的单季晚稻是正式的开镰收割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阳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8: 一大早，在60街道白溪江共享田园，记者看到100余亩连片农田里，2台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一行行整齐的水稻被齐腰切割，卷入收割机脱离仓。金黄的稻谷颗粒归仓，种粮大户吴新群说：“
9: 今年主要就是2个品种，一个是9326，还有一个是汉语73。像汉语73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中秋节之前就开始收割了，就是国庆米就有了。”

0: 今天这个是9326，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是产量会高一点。
1: 据了解，今年吴新群种植了400多亩单季晚稻，品种以汉优73和华中优9326为主，这些品种具有优质、高产、稳产、抗性好等特点。吴新群说，
0: 今年收割时间跟去年是差不多，然后今天是两台机器，今天加个班，可能反正两台机器140亩全部割完。
1: 收割现场，东阳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水稻实收测产。从测量情况来看，该区块农田单季晚稻亩产约1300斤。吴新群说，
0: 今年因为一个稻飞虱还有白叶枯，我们这里呢也是有点，跟去年比产量稍微少一点。
1: 吴新群表示，接下来会组织人员和机械趁着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抓秋收，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吴新群说，
0: 割回去我们就直接烘干，然后留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加工大米，然后剩余多的部分呢就是卖给粮站。
2: 金秋十月啊，也正是大闸蟹肥美上市的黄金时节。近期呢，各地的大闸蟹是在大批量的上市啊，货源充足，品质优良，整体的批发零售价呢，也照去年同期下降了约20%。市民们是迎来了实惠的吃蟹季哈，我们一起去市场看看。
3: 在金华农产品批发市场海鲜交易区，来自江苏、湖北等核心产区的大闸蟹整齐摆上各家水产摊位，层层叠叠的水箱里，蟹汁活力十足，品相上乘，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询价、挑选称重。市场商户介绍，今年全国大闸蟹整体丰收，养殖成活率高，货源供给充足，扭转了往年旺季货源紧张、价格偏高的情况。
4: 前两天刚吃过了，吃过2-3顿了，还可以，所以说今天又重新过来买，比菜场便宜，然后又新鲜，主要新鲜。
5: 2.5亩的，我们现在是53亩的话是55，3.5亩的是60，这个是精品蟹的价格。现在精品蟹它就是黄会结块了，对大闸蟹基本上是老百姓的首选了。现在这个季节，这段时间的进货量还可以吧，也是8-900斤。
3: 货源充足，价格回落，同样体现在县市各大市场。在武义县工校农贸城的海鲜市场，市民杨女士正在仔细挑选新上市的大闸蟹。
6: 今天来逛海鲜市场，发现大闸蟹呢还是不错的，刚上市，品质也很好，今年的价格也很便宜。
4: 2.5亩蟹销量是最好的，像我们现在推出的特价大概是8.8块一只。
3: 在浦江农批市场中心农贸城的各家水产店里，前来购买大闸蟹的市民同样不少，商户正忙着分拣打包，青背白肚的螃蟹活力十足。
7: 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要75-80，现在的话2.5的话45一斤，这个3.5到4两的嘛就是55一斤，相比就是前段时间要便宜。
3: 随着供应量持续释放，后续大闸蟹的价格还有小幅回落空间。业内人士提醒，当前母蟹膏黄饱满，公蟹也渐趋肥美，是尝鲜好时机。选购时优先挑选活力强、蟹壳坚硬的螃蟹，蒸煮前刷洗干净，适量食用。
2: 秋日渐浓啊，各类的应季炒货和坚果也在陆续的上新上市了。近期呢，永康市的农贸市场啊，炒货门店啊，坚果品类都是很丰富的，供销升温。受到产地的气候还有产量变化的影响，今年啊，部分的坚果大家会发现它的价格出现了浮动。商户呢也提醒市民，选购储存坚果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哈。我们来听一下永康台的报道。
8: 在永康市农贸市场，热闹的炒货摊位前人气十足，新鲜炒制的瓜子花生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采购完生鲜食材后特意驻足挑选试吃，比价选购，应季平价的基础炒货率率先迎来销售高峰。商户徐庆慧说，
9: 瓜子花生都是期上的，这几天销量还挺好的，一天卖个100多。
8: 除瓜子花生外，山核桃、开心果、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等中高端坚果也已全面上新。不过目前白天气温仍偏高，市民对山核桃等品类的坚果购买意愿相对平缓，受产地天气、收成产量影响，今年坚果市场价格呈现分化走势。商户朱登安说，
10: 坚果行情像开心果、山核桃是涨了差不多20%左右，

0: 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那些还好，跟去年差不多。因为产地的话，肯定是天气不好啊，或者说产量偏少，价格就会涨。
1: 在城区炒货店内，各类坚果整齐陈列，同一品类细分多种品质和口味，可供市民按需挑选。商户介绍，市面上同款坚果品质差异，除了品种不同外，不同产地对坚果本身也有所影响。以夏威夷果为例，分为澳洲果和云南果，其中澳洲果果壳更薄，果肉饱满，剥壳不易粘连，口感和食用体验更佳。而来自临安和宁国的山核桃，在外观和口感上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商户田先生说，
2: 今年山核桃呢，个头啊普遍偏小，没有去年个头那么大，这总体质量呢是比去年是要强，饱满度好，然后没有那种干瘪的那种水籽，这就是临安山核桃。但是安徽的山核桃它基本上就是尖，非常尖，这个临安山核桃是小圆，然后安徽那边山核桃它是长尖，它是椭圆形状，不是圆形的。
1: 据了解，目前该店在售坚果均为当年新货，部分品类价格有所上调。商户提醒市民，购买后需保持干燥密封存放，避免反潮变质，尽量在半年内食用完毕，保证风味与食用安全。
3: 盘县盘峰乡后阁村的西鲁岗家庭农场，今年那儿的百合采挖期据说有所推迟啊，但是呢，这个鲜球个头足，品质还是很稳的。农场负责人用近3年时间从外地试种了亚洲卷丹，靠鲜销和烘干分级打开了销路，把药食两用的百合种成了农场增收致富的新作物哈。我们一起到盘安去看看。
4: 走进盘峰乡后阁村西鲁岗家庭农场百合基地，工人用锄头顺垄开挖，带泥的卷丹临近陆续出地。今年受多次台风和田间杂草较多的影响，采挖比原计划推迟。盘县盘峰乡西鲁岗家庭农场业主周建成说，
5: 整个品质来说还是好的，个头最大的也有7-8两。
4: 2024年前后，周建成看中本地贝母等临近类药材的管护基础，从澧水市青田县引进亚洲卷丹试种，最初面积很小，经过多品种比对和3年摸索技术，基地逐步扩大到数百亩。周建成说，
5: 整个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的价格相对来说比往年低一点，但是总的收益还亩产还是可以达到2-3万的。
4: 试种阶段，周建成先后试了多个百合品种，最终留下开橙红色花的亚洲卷丹。据浙江多地栽培规程，该品种适应性较强，抗病性较好，鲜球肉质较白紧实，个头大，适合鲜食和药材初加工。基地按卷丹百合习性安排农时，一般10月到次年2月分批栽种，次年5到6月进入花期，7月后开始采收鲜球。具体采挖时间根据植株枯黄情况、土壤湿度和天气而定。周建成说，
5: 品质好的我们以鲜果销售为主，那么如果品相差一点的，我们可以烘干拿来卖这个百合干。
4: 销路上，周建成已对接周边县市客商，鲜球按大小完整度分级，鲜花按花期分批供货，干片按颜色和厚度定价。
6: 关注八物乡村，
3: 说一说新鲜事儿，
6: 品一品乡土人情。
3: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6: 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3: 扎根乡土的创作更需要匠心打磨，在确定本土创作思路之后呢，音乐剧酱油拌饭的主创团队啊，因地制宜，精雕细节，在保护古祠堂原貌的前提之下呢，打磨舞美、音乐与舞台节奏，在有限的乡村条件之下，实现了乡土文艺的精品化突破。今天的八物新观察继续为大家播出一碗酱油拌饭乡愁扎根乡土系列报道的第二篇，看基层主创是如何以匠心来淬炼乡土佳作的。
7: 古祠堂是乡村文脉的载体，也是天然的实景舞台，但古建筑的保护性使用给剧目舞美设计带来极大限制。不同于专业剧场可随意搭建改造加装设备，古祠舞台的所有布置、灯光安装都必须遵循不破坏建筑结构、不改变古建功能的原则。灯光师蒋一帆针对古祠空间反复勘测迭代方案，依托现有空间布局设计灯光体系，用光影切割舞台空间，流转时间场景。

0: 用极简的设备营造沉浸式舞台氛围。灯光设计师蒋一帆说，
1: 一个要和谐，第二是就是安装设计不能去妨碍就是它原来的就是建筑结构里的一些功能性，依托现有的空间里怎么去用那个舞台设备，包括特别是灯光，它是能切割空间的，营造氛围的，营造时间空间的一个转换的。
0: 硬件因地制宜，软件精雕细琢，整部剧配备完整的原创音乐体系，音乐制片人朱静怡为剧目量身创作16首曲目，最终精选14首登台呈现。剧中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专属剧情场景，风格各异却脉络统一，每首歌曲经历5-6版修改打磨，力求贴合乡土情感，直击人心。音乐制片人朱静怡说，
2: 每一首词是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剧情下出现的，所以其实风格差异化是比较大的，我又要保证这些歌它相互又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说我当时也是跟刘导调整了非常久，每一首都是大概改了有5-6版，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唱到大家心里面去。
0: 时间紧，跨度大，人员分散是剧目排练的一大难点，参演的专业演员分散各地，只能集中短期攻坚。为了打磨舞台细节，主创团队开启高强度排练模式，4天昼夜连排，常常攻坚至凌晨2-3点，全员超负荷坚守，只为打磨出贴合乡土质感纯粹的舞台作品。文化特派员刘青青说，
3: 我们第一次排嘛，就是第一次是4天嘛，白天黑夜的排，我们基本上都排到凌晨2-3点，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过来，基本上就是大家真的，有老师都觉得自己身体真的吃不消了。
0: 不堆砌特效，不刻意煽情，整部剧以古建为幕，以乡土为核，以真情为旋律，在有限的乡村条件下实现了乡土文艺从简单展演到精品创作的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做舞美，精益求精磨内容。基层文艺工作者用匠心打磨乡土作品，让古老祠堂焕发新生，让乡村文艺拥有专属的精品表达。
4: 他有什么好实践，共赴朋友圈，手牵手共发展。
5: 近年来物城区呢持续

0: 到出圈走红，从单打独斗到链上深金，一批以冯小鸭为代表的农业品牌正成为了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清晨，位于罗店镇的金物食品加工车间里，清洗、分级、腌制、蒸煮、包装五道工序环环相扣。每天有十万枚冯小鸭牌鸭蛋从这里走下生产线，发往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新零售渠道。一枚小小的鸭蛋正撬动一条从养殖、加工到品牌的完整产业链。
2: 从食品类来说，品牌一定是食品类的最终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跟方向，所以我们也就开始在单鸭的养殖，然后无抗养殖，到生物型发酵饲料，再到单品加工，然后再到销售全链条，然后再布局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1: 产业链的延伸也为周边农户打开了增收的门路。目前金物农业工厂常规就业岗位80余个，销售旺季就业岗位增至200余个，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饭碗。
3: 本地的乐企也比较少，自从冯小鸭这个鸭蛋这个厂进来以后，带动了很多村民在这里就业，也方便主要是照顾家里的，路途也近。
1: 冯伟峰还创新推出一户一羽鸭庭院经济计划，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空间，助力低收入农户增收。截至目前，乌城区已面向低收入农户投放无抗蛋鸭4600余羽，产蛋45万枚，带动户均增收2000元每月。
2: 我们带动了总共算起来有296户低收入农户。除此之外，我们跟农户合作的这一部分就是进行技术输出、标准输出，然后让农户按照我们的要求跟标准来进行养殖，达到标准跟要求的这些蛋品，我们会进行一个溢价的一个回购。
1: 近年来，乌城区主动融入全省十大产业集群引领、百条产业链条支撑、万亿产值联农共富发展格局，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上下功夫，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转型升级，加速土特产走上新零售市场的快车道。
4: 我们乌城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呢，是不做单品，而是做全产业链，不是卖原料，而是卖品牌。那么我们是从产业上中下游都构建了自己的一个全产业链体系，这样呢既保证了产品的一个品质，也实现了品牌的一个增值。关键还是要让农民啊在这条链里面，然后通过我们土特产连农带农的这套机制，实现我们农民的一个增收。
1: 目前乌城区已成功打造出3条省级10亿元土特产全产业链、3个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农户在链上增收致富。
5: 农事一问，农产品滞销，您有事儿我来帮。
0: 在开发区汤溪镇的上叶村，村民张振记的20多亩葡萄迎来丰产，他自己呢却满心的忧愁。为什么呢？因为身患残疾的他突发重病无法劳作，有近3万斤的葡萄无人采摘售卖，急需要帮扶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6: 本来我可以自己和运出去的呢，这身体好不好我就不能。
7: 你这手怎么了？
6: 手为类风湿。那个行情不好，就是行情不好，在我有可能有三万斤哦，3万斤葡萄还能卖。
8: 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张振记落下4级肢体残疾，日常行走、田间劳作都远比常人艰难。就在葡萄全面丰产的时候，张振记的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加重，让他彻底丧失了劳作能力。他的妻子也卧病在床，满园硕果无力打理。
6: 看到葡萄这么好，在还没销售出去，还也是会烂的，还看看也还那个可惜啊。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忙一下。
9: 他这里的葡萄价格挺便宜的，比其他地方便宜，然后品质也好，就都很甜的吃去。
8: 得知消息后，不少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主动搭建助农销售桥梁。本地爱心水果店店主金惠果主动腾出门店场地，免费用于葡萄爱心义卖，还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帮扶。
10: 到我这个店门口提供这个免费场地。

0: 后我到时候结合学校里这些大学生啊，或者社会上的人群一起帮助下这个农户，让他尽早的把这些葡萄给卖出去。
1: 与此同时，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学子也积极投身爱心助农行动，学校校园墙小新平台持续推送助农信息，发动在校师生积极参与，助力困境果农。
2: 我们会利用校园墙这个平台，让同学们都知道有个平台会发布这个信息，然后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来购买，帮助周围果农。
3: 詹镇记的葡萄阳光玫瑰呢，仅售3至4元每斤，飓风葡萄呢是5元每斤。收集前需要购买的市民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他的联系方式是13738927912，13738927912。好，听众朋友、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新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3: 牡丹籽榨出的油一瓶能卖多少钱？
4: 这个朋友这么值钱呢，只要高就10万了一年。
5: 是的，这一年能赚30多万呢。
3: 可这桩富贵生意起初却是一场被逼无奈的选择。
6: 这前面都是裸爷，什么都种植不了。
3: 而这小小的牡丹籽想要榨出油来也不容易。
7: 壳好硬的，榨不了。这个牡丹籽确实没见过，这个是很硬的，这个机器直接榨的话是榨不动。
3: 看一粒牡丹籽如何让空心村荒山变花海。牡丹号称花中之王，象征着富贵吉祥，在山东、河南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品种多达上千个。牡丹通常会用来观赏，但您听说过能吃的牡丹吗？
8: 没听说过。
9: 不能吃吧，摆个牌做个装饰还可以。
10: 牡丹怎么吃啊？
8: 可以做鲜花饼吧。
9: 我听说过牡丹籽可以榨油。
3: 牡丹既然可以榨油做菜，那么这些油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呢？
9: 牡丹油就是从这儿提炼出来的。这个就是牡丹籽，外形好像一个五角星一样，里面就是牡丹籽的果实了，黑黑的像一个小小的咖啡豆一样。我尝一下，有点苦苦的，口感有点像刚刨出来的那个花生一样。
3: 原来牡丹结出的籽可以榨油。牡丹花凋谢后，花托会发育成一个五角星形的果实，而这种黄豆大小、直径约1厘米的小球就是牡丹籽了。7月中旬，正是牡丹籽收获的日子，整个朱桥村的村民们都会扛着麻袋上山摘牡丹籽。
5: 这今天我摘的最好的、最漂亮的一朵了，就这个了。
3: 牡丹籽经过采摘、晾晒、去壳之后，就可以榨油了。牡丹籽油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食用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阿尔法亚麻酸等优质脂肪酸，受到健康消费群体的欢迎。精品的牡丹籽油一斤甚至可以卖到800元以上，比橄榄油等常见高端油品还要贵。除了榨油，牡丹还可以观赏。朱桥村还打造了一个3000亩的牡丹3A级景区，国色天。

0: 乡生态旅游区，吸引着八方游客。从吃到看，靠着牡丹产业，这个湖北省中东部的小村落用10年时间成为了附近有名的网红村。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50万元。
1: 一天不20元，一个月可以干20天，每月能挣2000块，一年能挣2万多。
0: 十几年前，朱桥村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小村庄，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而完成这场蝶变的关键人物就是王琦。作为一名90后，王琦非常懂得利用网络和活动来推广牡丹自由。这不，他一下就盯上了安陆市的香超联赛，这是湖北省第一个以香超命名的全民健身足球赛事。来自安陆市各乡镇的16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观众最多达到3000人。
2: 喂，你好，我这边是王毅真正。
0: 王琦立刻向香超组委会申请，在比赛前给他们一个展示牡丹籽油的机会。不过，牡丹籽油该如何展示呢？王琦灵机一动，开始挨家挨户上门，号召村民们一起去参加香超的表演。
1: 阿姨，那个高木斯啊，快忙点，快忙点，我们排练呢，快点坐在那儿了哈。张阿姨，怎么还在家里干活呀？

0: 边准备彩排，一边用手机全程直播。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在上千人的面前表演，这还是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王琦的父亲开始给大家打打气：
1: 晚上就要进场呀，大家拿出十足的劲儿，好好表现，加油！
0: 中场休息到了，王琦和父亲王建平带着乡亲们走到了舞台中央。
2: 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王一哲大乐队，吃了糖随你，健康伴随你，
3: 三人不吃十有得，一人一糖。
0: 表演虽然非常简单，但没想到宣传的成果很显著。
4: 还有没有？
5: 有，
4: 谢谢，欢迎，
6: 我们买几瓶啊！
5: 好，欢迎大家。
0: 周围乡镇的居民都来找王琦求链接，
5: 都来加我微信。
7: 好，
8: 有一个安陆的阿姨，也是这几年看我们那个安陆香炒比赛，问能不能购买，问我们安陆有没有门店。
0: 通过一场接地气的活动，王琦扩大了朱桥村在周边县市的知名度。然而，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到打响牡丹这个区域品牌，朱桥村的蜕变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而就在几年前，王琦还是一位身处大都市的设计师。王琦在大学学习的是室内设计专业，毕业后曾经主导过许多高端别墅的装潢和布局。
8: 这是我设计的楼梯。
0: 王琦之所以放弃了之前的工作回来建设乡村，都是因为他的父亲王建平。
5: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吃饭？我都给你把饭送来了，这个工作等会儿再做嘛。
0: 王建平是朱桥村的村书记，他是土生土长的朱桥村人。小时候因为村里生活贫困，15岁那年，王建平就开始外出打工寻找出路。
9: 年轻的时候啊，就怀揣一种梦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个小山村，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0: 直到2007年，王建平在广州创办了一家洁具工厂，日子才真的好了起来。3年后，镇里的领导邀请王建平回村担任书记，改变朱桥村落后的经济面貌。面对这个沉甸甸的请求，家人们的反对声也随之而来。
8: 其实在外面也是事业有成了，回到家乡的话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时的我是不理解的。
9: 镇上的有个领导一直跟我说，要求我回到这个村里面，因为你又年轻又有头脑，能不能回来把家乡改变一下，你一个人富不算富，如果说你把这个村里的这个老百姓都一起带富了，那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最后决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0: 改变朱桥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里远离主要交通干道，三面环山，土壤贫瘠。2010年，村集体负债竟达到了40余万元，当时土地大片抛荒，村中的青壮年流失严重，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空心村。
9: 我们村里的面貌一直不是很好，要地呢又不是很好的地，山呢又不成山。
0: 返乡后的王建平先用了5年时间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之后引入社会公司，共同成立合作社发展农业。
10: 看群众的意愿，
0: 合作社先后种植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但盈利情况始终不见好转。
9: 加工厂的这个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就是我们浅丘陵小块摊，机械化程度又很低，劳动强度很大。
0: 2016年夏天，一场罕见的大雨袭来，厂房进水，设备被淹，无数大米被雨水冲走，公司的投资人决定撤资。
9: 当时把我的机械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软材料成品呢、淹了很多，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法人呢，就找到我公司的老总，他说不搞了，他说这个农业的风险很大，而且赚不了什么钱。
0: 天，还在深圳工作的王琦看到了父亲发的朋友圈，他意识到

0: 这次父亲是真扛不住了。
1: 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很少会在我们面前去表露他的内心，那个事情就是对他打击比较大，这个时候就是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回来帮助他。
2: 他就提出来说，他说老爸我回来帮帮你。我当时呢就说，我说你帮我肯定是我是高兴的，年轻人他的思维我现在能够接轨，我们毕竟还是落后了一些。
0: 2017年，王琦回到了老家朱桥村，他决心要和父亲一起建设好家乡。朱桥村三面环山，可用耕地稀少且分散，无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此外，交通也极为不便。
3: 距离我们最近的安陆市去一趟都得30多公里，其他市区的话那就得60公里以上了。
0: 王琦也感受到了父亲的不容易，让家乡富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狗专家吗？你好，想邀请您到我们这边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土壤情况，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0: 朱桥村究竟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呢？王琦联系了土地勘测专家，来对村里土壤的情况进行诊断，这对接下来的发展规划非常重要。
3: 看一下我们这块地怎么样？
4: 可以看，看一下。你看，这根本就挖不下去了，前面石头。
3: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能种点啥呢？
4: 什么都种植不了。
0: 朱桥村地处山区，地表岩石大面积裸露，这大大限制了农作物的种植。这也是之前合作社种植玉米小麦这种传统作物亏损的原因之一。原本想帮助父亲的王琦一时没了主意，难道自己的家乡真的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了？这时专家也提供了一个建议。
4: 有一种作物可以种植，凤丹牡丹。
0: 凤丹牡丹怕涝，山区坡面排水快，反而适合它的生长。另外，虽然这种作物对土壤的深度也有要求，但只要进行破岩增土就能生长。作为经济作物，凤丹牡丹属于油用牡丹品种，结籽量大，出油率较高，富含高达92%以上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一旦进入盛产期，收益就会持久且稳定。终于找到了适合朱桥村种植的作物，王琦也仿佛看到了希望。种植凤丹牡丹前需先筛选种子，用水浮法剔除空瘪裂子，再将饱满种子以50摄氏度温水浸泡24小时即可播种。2015年，王琦和父亲带领村民们花了2周的时间，盘整了300亩的土地，准备开始种牡丹。
3: 垄要挖4公分，我们的牡丹籽不用撒得特别均匀。
0: 相比其他作物，凤丹牡丹播种量更大，播种量是小麦的4倍。
3: 牡丹籽不用盖得特别深，我们拿浮土轻轻盖住就行。
0: 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牡丹籽播种的黄金20天。经过5年的悉心照料，2020年牡丹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大丰收。
3: 这个长得蛮好的，这个自己炸开了已经。
0: 采摘牡丹籽是个技术活儿，这需要用一只手将果柄下3厘米的部分直接掐下，这个距离可以避免损伤母株和花芽。熟练的采摘户一天就能采摘80到100斤的牡丹籽。采摘大约耗时1周，之后需要带壳发酵、晾晒、人工筛选，最后就可以榨油了。接下来只要把牡丹籽榨油再卖出去，就能获得大约30万的回报。5年的辛苦栽培终于看到了希望，王琦和父亲充满了期待。
3: 经过这几年村庄的发展，

0: 村民们的生活都有了希望，对我们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
1: 原本以为一切就能这样顺理成章，但榨油环节又让王琦和父亲犯了难。
2: 牡丹籽以为都是在襄阳去加工，把牡丹籽送到那里去，然后进行加工，加工回来之后再包装，其实里面的这个费用很大，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我们自己建一个厂，把我们的产品进行深加工。
1: 在村里建厂就需要有一款合适的榨油机，王琦花了很长时间四处寻找。
3: 这东西我们榨不了，因为我们这个只能榨一些常规的油料，比如说菜籽花生之类的，
4: 壳好硬的，榨不了。
1: 王琦找遍了周边十几个厂，却没有一款能用的榨油设备，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牡丹籽确实没见过，这个是很硬的，这个机器直接榨的话是榨不动。你看我这个花生，它一捏就碎，这个就榨得动。
1: 原来牡丹籽属于小众的油料作物，有着坚硬的外壳，相比花生和大豆不容易破碎。王琦的父亲用五年时间治理乡村，王琦用五年尝试种植凤丹牡丹，这次如果榨不出油来，那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整个乡村的希望。
5: 我种了五年的牡丹，希望这次能挣着钱。
6: 当时听说这个事情过后，有点心灰意冷，有点丧气。
1: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琦发现在安陆市里就有一家榨油设备厂，他决定再去试一试。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套数控榨油设备做测试，虽然他对设备非常自信，但牡丹籽油也是第一次榨，这一次能否成功榨出油呢？牡丹籽采用热榨工艺制油，首先通过炒制对牡丹籽进行预处理，炒熟后牡丹籽的内部组织结构会被改变，从而提升出油率。而第二步就是压榨，将预处理后的牡丹籽送入榨油机，通过榨螺推动挤压，最终实现油脂分离。王琦亲眼看着牡丹籽榨成的油，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7: 这个油怎么有点黑黑的呀？
8: 是的，因为这个是压榨出来的，这个毛油它杂质会比较多。
7: 这个地方出来的油之后呢，我们会进到我们离心炼油机进行初步的一个水化，水化之后再上到咱们的一级油精炼机里面，对咱们的毛油进行水化、碱炼、水洗、干燥、脱色，达到六脱工艺，保证咱们的油品呢达到一级精品油的标准。
1: 想要榨油，必备的工艺都不可少，毛油和精品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
9: 这个是刚榨出来一种毛油，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是属于咱们的那个一级油啊。为什么颜色都分别不一样呢？因为咱们榨的这个物料和这个过滤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像咱们的商超用的都是咱们这个一级油这种处理方式，然后这种油呢在市面来说还是相当受欢迎。
10: 那么以前的同样的原料，就是剩下的纯正油只能卖10块钱一斤，但是经过我们这套流水线设备生产一级油，做成瓶装，那么一斤油它就能够卖15块钱一斤。
1: 榨油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王琦也迅速采购了一套设备，在朱桥村建了一个小型榨油厂。这牡丹籽油做菜的味道究竟如何呢？牡丹籽油烟点较高，在居家烹饪时不易产生油烟，它不仅适合爆炒，也适用于煎炸、凉拌等多种烹调方式，能有效保持食物的天然色泽、风味和营养。
0: 看好不好吃？
11: 这一股清香味儿，你不是牛的，那确实可以。那个菜确实炒得好啊，王琦。
0: 真的、啊？
11: 你的食欲越来越好了。
1: 第一次榨油，王琦用20000斤牡丹籽榨出了4000斤油。看着做出的成品，全村都很高兴。
0: 来看这我们榨出来的牡丹籽油，这瓶子好不好看？
12: 好看。
0: 那猜猜这多少钱？
12: 我才80啊。
0: 80，这280了。
12: 哦，这个东西这么值钱呢、啊？这要高就10万了一年。
0: 看这里，看这里，把这个秋千荡起来，荡起来。

0: 产品终于做出来了，接下来王琦发挥年轻人的优势，给父亲拍短视频售卖牡丹籽油。
1: 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冬天
3: 大家好。
0: 拍短视频
1: 要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3: 自然一点，
1: 摆一下，左手摆一下，
3: 好，
1: 右手，右手，右手摆一下，
0: 直播，
4: 一二三，拍，这是我们的牡丹酒。
0: 写公众号，王琦一点点给朱桥村牡丹的区域品牌积攒人气。
1: 第一次开直播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半个小时，迟迟不敢点别人进来，我也只是简单的一直欢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噔噔噔，这就是我们的牡丹花，是不是很漂亮呀？
0: 围绕牡丹，王琦和父亲不断延伸产业链，陆续开发出牡丹酒、牡丹花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6年时间，从当初走投无路只能种植牡丹，到如今成功推出自己的牡丹品牌，靠着牡丹，朱桥村终于火了起来。他们还把荒山打造成了花海，申请了国家级3A 景区，游客来打卡游玩，顺便也会买些牡丹产品回去。
5: 我是平化那边的，跟这边王一真是一桥之隔。听说这边种了很多牡丹，过来看一下，过来玩一玩。
0: 朱桥村打响了牡丹的品牌后，返乡青年越来越多，村民们的生活也变得忙碌了起来。
6: 我是2019年回来的，听说家里开了牡丹花，刚好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也从社团里面接触过旅游这方面，我就想着回来，旅游这一条线我想着继续走下去，也带着我们这边的父老乡亲走下去。
5: 三个月左右大概收入6000多块钱吧。
0: 经过多年的持续改善，朱桥村从当年的穷山沟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牡丹谷。因产业而富，因旅游而旺，这朵绽放在寂静山谷中的牡丹奇迹仍在持续书写着更加芬芳的未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京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京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京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快来瞧，快来瞧啊！新鲜的海龟肉，营养滋补啊！
1: 等等，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你这是违法的！
0: 你别多管闲事。
2: 小姑娘，你说的对，保护野生动物，咱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3: 哎，你好，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你涉嫌非法售卖保护动物，请配合调查。
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无论是海洋精灵还是陆地珍禽，它们的生命都不容践踏。发现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请立即拨打12345举报。守护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未来。

0: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龙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街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多喝点。
2: 你慢点，慢点。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金
5: 自在谈
6: 卵纤续波尾纤花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6: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8: 大家好，我是小佳。
7: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晚高峰的两个小时的时光哈。
8: 是的。
7: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会跟我旁边的同事说，哎，我饿了。
8: 这个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下班，哎，就可能回家就能吃到了。
7: 是的，因为现在，哎，这小秋风也起来了，蟹脚也痒了。每年秋季啊，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膏肥黄满，这口秋天味道真的是不少人的心头好呢。
8: 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等到这个秋天，比如说十月份啊，十一月份去这个吃大闸蟹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告诉大家不仅呢品质不错，价格啊还比之前往年便宜了不少，有的呢是这个价格啊甚至下降了20%左右。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点，在西门菜场水产摊前的大闸蟹只只鲜活饱满。据摊主介绍，

0: 贩售的以母蟹为主，价格在每斤55元。同样，在菜场附近的水产店里，大闸蟹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询价购买。市民娄女士说：“
1: 到季节吃这个东西嘛，然后说小孩子也喜欢吃，我就买几只回去，价格还好，也不是很贵，50一斤。”
0: 水产店店主周先生说：“
2: 价格的话，今年比往年
3: 前期是偏低的，马上现在是在稍微有点微涨。”
0: 据水产店店主介绍，今年大闸蟹的品质不错，价格也比往年有20%左右的下降。尽管价格下降，但大闸蟹的销量一般，市民购买也以尝鲜为主。为何今年大闸蟹的价格有所下降？在中山路的一家大闸蟹专营店内，店长严盼帅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今年大闸蟹主产区高温天气少，雨水充沛，适合螃蟹生长，因此今年是大闸蟹的丰产大年。大闸蟹专营店店长严盼帅说，
4: 今年温度不是很高，温度不是很高，说螃蟹上市的早，所以要大量上市的话，还要等天气再低一点，温度下一点，价格现在都比较稳定，天气热的时候价格还会上浮一点，温度下来之后呢，价格上来。
0: 严盼帅告诉记者，今年大闸蟹的价格不是简单的下跌，而是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眼下店内最受欢迎的是3两的母蟹和4两的公蟹，价格不高，适合大众尝鲜。而等到10月中下旬，气温下降，大规模的精品蟹就会上市，预计精品蟹的价格较往年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5: 尝过了大闸蟹的鲜，再来品品甘蔗的甜啊！最近早上4点，天还没有亮，兰溪市女部街道汇潭村的蔗农们就开始下地忙活起来了。手起铲落，一根根甘蔗被采收下来，整理成捆，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6: 是的，到了秋天啊，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我觉得甘蔗啊，就是我们这个客厅
5: 丰收的时候，
6: 对，就是你可能每天回家都能看到这个甘蔗在这个茶几上啊。那么其实我们金华人也比较爱吃甘蔗，秋天吃甘蔗，然后呢冬天吃红糖嘛，对不对？
5: 没错。
6: 然后眼下呢正是汇潭甘蔗的采收季，一天啊最多能够卖出50000根，客商呢是从重庆啊太原等地赶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7: 深圳百果园供应商朱富元今年是第一次来汇潭收甘蔗，眼下正在装货的这车甘蔗准备直接发往重庆的门店。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朱富元说，
8: 汇潭甘蔗的品质还算好的，还是过硬的，反正你看外观啊口感都还可以的，所以我们呢计划就是说在汇潭会一直收下去吧，反正到11月底吧，今年是试做，可能到明年后年接下来合作会更融洽。
7: 汇潭村蔗农邵国新今年种了16亩甘蔗，9月28号开始采收，目前已经采收了4亩，当天早上4点就开始下地采收，9点钟左右已经装出去300多捆，价格和去年差不多，55元左右一捆。兰溪市女部街道汇潭村蔗农邵国新说，
9: 今年采收的时候稍微早点，甘蔗比去年甜点，糖度14，去年这个时糖半熟，去年糖半增加了2个，肯定要降降。哦，立冬的时候甜度15左右，我们这里甘蔗又甜又很清爽的吧，很清口的吧。
7: 女部街道汇潭村村委会副主任吴长斌介绍，从10月1号开始，客商就陆续上门，最近几天越来越多，到10月中下旬大批量采收开始，生意还会更好。兰溪市女部街道汇潭村村委会副主任吴长斌说，
10: 到现在基本上平均那个3到5万杆每天，再如果到这个月月中或者是月尾的话，那个生意更加好，现在那个到重庆太原都有客人过来。
7: 女部街道汇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旭龙说，村里的甘蔗合作社一直在不断引进新品种来提高果蔗的品质和产量，除了鲜销，还有好几家红糖作坊，深加工产品从11月初开始上市，目前全村600户左右，家家都有甘蔗种植。兰溪市女部街道汇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旭龙说，
11: 我们有一个甘蔗合作社都在这里搞新品种开发，新品种开发吧，就是为了是提高品质，提高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一般大户有20多亩，有30来户，这上面的主要是蓝砖，10来万左右可能有的。
7: 目前汇潭村

0: 甘蔗种植面积3000亩左右，产值4000多万，是兰溪女部街道的甘蔗主产区之一。整个兰溪女部街道甘蔗种植总面积超7000亩，产值超8000万，主要集中在会潭、民主、礁石、五塘四个村。整个甘蔗采收期将一直持续到12月。
1: 最近的田除了甘蔗还有无花果。在东阳市东北部山区的魏山镇湖村，过去啊，他们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产业比较单一，村庄发展一度是非常滞后的。
2: 那么近年来啊，当地呢是盘活了闲置土地，因地制宜的发展了高山无花果的种植，让这棵深山里的小果实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眼下呢，基地也是迎来了采收旺季。
3: 魏山镇湖村片区毗邻嵊州，受山区地理条件限制，以往村里产业薄弱，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多为老人和妇女，村域经济发展缓慢。转机出现在2023年，魏山镇以湖村无花果基地为载体，落地首个共辅项目。基地联动村集体盘活闲置土地，现已形成约65亩规模化无花果种植基地。基地落地后，为留守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湖村村民邢星光说，
4: 他们办起来，我们这些老人不能出去干活，近点我们老人也能赚点钱用。我做了4年了，一年赚个10000多元。
3: 除了基地务工增收，基地还免费向村民提供扦插果苗与种植技术指导，手把手带着村民发展种植。在村内无花果共辅工坊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深加工，工坊及加工销售于一体，推出鲜果、无花果干、无花果酒等多款产品，延伸产业链。该村村委会副主任胡文明说，
5: 今年我带到我估计8万斤左右，销售我们是以团购为主的，租金我们这边主要是租金嵊州呢，东阳也有的，快递发出去多了，订了每年开始订节是1000斤一吨呢。
3: 从鲜果种植到深加工，从就近务工到技术帮扶，一颗颗高山无花果持续释放产业动能，为湖村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力量。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队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在浦江正宅镇有这么一个村子，曾经脏乱闲置的水塘、无人打理的闲置水域，经过改造变身为了亲子戏水乐园，不仅为城乡群众打造消暑好去处，还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把夏日的客流转化为了村集体的长期稳定收益。今天的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走进浦江正宅镇的林溪村。走进浦江正宅镇林溪村的水乐园，造浪池里层层浪花

0: 乡村里原来是一个池塘，而且边上都是垃圾。为了这个村里集体经济发展呢，我们到宁波去考察这个项目了。
1: 外出考察后，村干部们发现水上乐园投入不小，单靠村里自有资金根本无力建设，便上报给了镇里。镇宅镇在梳理全镇文旅产业现状之后，发现本地缺少清水休闲项目，水上乐园刚好能够补足夏日游玩的短板，丰富全镇的游玩内容。虎江县镇宅镇消博公司负责人郑光斌说，
2: 过去我们只有江南第一家这一个单一的人文景点，游客逛完了他们就走，留不住人。新增水上休闲项目，丰富了我们的游玩选择，拉长游客在这边的逗留时间，能够带动我们全镇的餐饮、住宿等各类消费。
1: 单一的村庄资金有限，难以独立开发，那么该如何破局呢？镇宅镇想出了抱团发展的办法，由镇消博公司牵线，联合九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土地资金联合入股的方式，合力打造水乐园。浦江县镇宅镇消博公司负责人郑光斌说，
2: 九个行政村一起来运营合作这个项目，林溪村以土地入股的

0: 总投资近2000万元，于今年六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团队线上线下同步铺开了宣传渠道，全方位拓宽客源。平日里每天有约800名游客，而一到周末，游客人数能够达到1500人左右。游客龙春英说，
1: 我玩过了这3个项目，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还会再来，有机会就会来的。

0: 盖，先盖下。
1: 与此同时，林溪村也顺势做起了配套生意，把原先的夜市整体挪到了乐园入口处，新建起了18间小商铺。浦江县镇宅镇林溪村党支部书记郑可虎说，
2: 每一年有58万的收入，比原来的夜市翻了3倍，而且我这里夜市这里建了一个停车场，每次最多能够停60来辆车，也给村里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1: 一池活水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在浦江白马镇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浦江县白马镇五峰村党支部副书记傅建东说，
3: 这一片是那个闲置的水域啊，那个小朋友他们私自的下水游泳呢也不安全，家长也不放心，那么我们就通过乡村振兴项目这个东风嘛，就建了这个水上游乐中心。这个游泳池建好以后呢，这个小孩子来游泳啊，家长也放心又安全。
1: 考虑到运营乐园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五峰村采用村集体盘活场地加第三方专业运营的模式，村里负责把这片闲置水域整理好，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之后统一的交给专业的运营团队打理。村集体无需承担日常运营开销与市场风险，每年还能稳定获得场地租金。乐园还吸纳村内年纪偏大不便外出务工的村民就近就业。浦江县白马镇五峰村党支部副书记傅建东说，
3: 介绍他们到这里的打工，每个月呢能够有4000块左右的收入，也能够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1: 每年暑期乐园一开放，就能吸引周边村镇的居民前来。周五

0: 二期还有卡丁车水上垂钓各方面还有好几个项目，这个场地不会被荒废。
1: 不论是大场地谋划全年，还是小场地深耕暑期，两种模式因地制宜，都盘活了乡村闲置水域，实现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与周边商业的多赢。

0: 我们探寻真理的深度，在电波的律动中，我们触摸情感的温度。情感的温度。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为你传递每一份精彩。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6: 大家好，我是小佳。
5: 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咱们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说到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很舒服，没有怎么下雨，而且桂花还开了。
6: 是的，
5: 走在街头啊，真的是阵阵的桂香扑面而来。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北方人说，哇，我们在北方种也种不活的，在你们那儿竟然

0: 景观树，街边都能看到啊。
1: 哎，是的，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家里可能就会放一支桂花来香一香啊，
0: 满屋都香了。
1: 对，在武义呢，有制茶的有制茶师啊，将桂花和当地的高山茶进行了一个融合，推出了独具风味的桂花红茶，就是桂花温润。那么这个红茶呢，纯和，经过一些特制的一些手艺，汤茶里啊都是秋天的味道，茶叶里呢这个附加值也提升了20%。
2: 走进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桂花树上一簇簇桂花点缀在枝叶间，工人们将新鲜桂花采摘下来。另一边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将新鲜桂花中的杂质、树梗一一筛除，随后他们把桂花和红茶一层一层铺好印制，让茶胚充分吸附鲜桂花释放的香气，再经过烘干、提花等工序，桂花红茶便制作完成了。武义县汤记高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制茶师汤玉平说：“
3: 茶花在融合之后，我们要8到10个小时。根据经验，茶跟花它充分融合之后，一个呢香气要融到花里，所以我们的茶汤花都是香的，也都有桂花香。所以好多人说，通过桂花红茶可以把秋天都留在这个茶叶里。”
2: 一杯好的桂花红茶，香气鲜灵，入口甜香，这既取决于茶叶本身的品质，也考验制茶师的手艺。企业选用的茶叶生长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氨基酸含量高，茶香与花香相互渗透，形成独特风味。在制作技艺上，制茶师坚持一印一提。汤玉平说，
3: 它印制的时候呢，它会堆在一起，其实是发热，发热的话啊，它有个湿热作用，如果你阴多的话啊，这个红茶就会闷，就不清爽。所以我们的茶叶红茶又醇和又鲜爽，还有鲜明度，很清爽。
2: 汤记茶叶公司从2020年开始推出桂花红茶产品，桂花温润，红茶醇和，适合入秋饮用。由于桂花花期有限，这款茶一年只做一个月，产量约3-4千斤，是典型的季节限定产品。它不仅丰富了企业产品线，也让原本以春茶为主的茶企在秋天有了新卖点。汤玉平说，
3: 原来我们一年啊只做春茶，往年都是淡季，但是通过桂花红茶出来之后呢，一个是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啊，我们基本上啊通过印过桂花之后呢，能提升20%。
0: 品完了桂花红茶，再来看看秋季坚果啊。因为现在随着天气渐渐凉了，各类的应季炒货坚果也是陆续上市。那近期呢，在永康市的农贸市场，炒货门店坚果品类非常丰富，而且供销也开始升温了。
1: 是的，受到产地的气候啊，还有产量变化的影响，那么今年部分的坚果价格啊是出现了浮动，像开心果啊、山核桃啊是涨价了约20%，还有像碧根果、夏威夷果则是和去年差不多的价格。那么商户呢也是提醒市民啊，如果说你选购啊储存这个坚果，其实呢也是有技巧的。那我们具体的来听一听。
4: 在永康市农贸市场，热闹的炒货摊位前人气十足，新鲜炒制的瓜子花生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采购完生鲜食材后特意驻足挑选试吃，比价选购，应季平价的基础炒货率率先迎来销售高峰。商户徐庆慧说，
5: 瓜子花生都是西上的，这几天销量还挺好的，一天卖个100多。
4: 除瓜子花生外，山核桃、开心果、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等中高端坚果也已全面上新。不过目前白天气温仍偏高，市民对山核桃等品类的坚果购买意愿相对平缓，受产地天气、收成产量影响，今年坚果市场价格呈现分化走势。商户朱登安说，
6: 坚果行情像开心果、山核桃是涨了差不多20%左右，像碧根果、夏威夷果、腰果那些还好，跟去年差不多。因为产地的话可能天气不好啊，或者说产量偏少，价格就会涨。
4: 在城区炒货店内，各类坚果整齐陈列，同一品类细分多种品质和口味，可供市民按需挑选。商户介绍，市面上同款坚果品质差异除了品种不同外，不同产地对坚果本身也有所影响。

0: 夏威夷果为例，分为澳洲果和云南果，其中澳洲果果壳更薄，果肉饱满，剥壳不易粘连，口感和食用体验更佳。而来自临安和宁国的山核桃，在外观和口感上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商户田先生说，
1: 今年山核桃呢，个头啊普遍偏小，没有去年个头那么大，这总体质量呢是比去年是要强，饱满度好，然后没有那种干瘪的那种水籽，这就是临安山核桃。但是安徽的山核桃它基本上就是尖，非常尖，这个临安山核桃是小圆，然后安徽那边山核桃它是长尖，它是椭圆形状的，不是圆形的。
0: 据了解，目前该店在售坚果均为当年新货，部分品类价格有所上调。商户提醒市民，购买后需保持干燥密封存放，避免反潮变质，尽量在半年内食用完毕，保证风味与食用安全。
2: 说完了好吃的，再来看一场文化盛宴。就在13号，2026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暨方言庙会在方言盛大启幕。那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之一啊，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也是精彩上演了。
3: 各地特色的非遗队伍啊，沿街巡游，边走边演，打造零距离沉浸式的民俗盛宴，让市民游客直观地感受到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千年庙会的热闹氛围。
0: 当天下午2点，由全省18支非遗表演队伍组成的巡游方阵在方言五峰路口集结出发。巡游队伍以永康本土非遗节目《八面铜锣》领衔开篇，青翠雄厚的锣声率先造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巡游队伍一路行进至檐下老街广场，各支表演队伍轮番登台展演，多样非遗节目接连亮相，引得游客驻足围观，掌声不断。其中源自宋代方言湖公庙会鱼神活动的本土经典非遗节目《十八蝴蝶》，承载着方言庙会传承发展的文脉记忆，成为现场表演的一大亮点。蝴蝶语艺术团领队王毅说，
4: 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展演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看，今天来了很多演出，让我们也相互交流了一下，收获很多。
0: 游客朱婷说，
5: 我是第二次过来看大会，我的这种盛会，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场所，然后这种人文才能看得到。
0: 与往年以本土非遗为主不同，今年的非遗大巡游更加开放多元，来自金华磐安、杭州临平、宁波北仑等多地的特色非遗节目齐聚方言。其中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兴百叶龙惊艳亮相。长兴百叶龙已经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他将中国传统的舞龙转化成龙舞，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长兴百叶龙艺术团副团长顾月说，
6: 然后我们这个特色呢，就是说从荷花变龙，龙变荷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舞龙的这个行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省内各个非遗团队一起在同台演出，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呢也看到了其他不同的一些节目的一些表演，然后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
0: 现场还能看见不少游客身着汉服与非遗巡游队伍相映成趣，以沉浸式打卡的方式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游客李小小说，
5: 因为平时就很喜欢传统文化，所以今天专门穿了汉服过来体验一下这种氛围吧，然后带了孩子也一起带过来了，然后想让他也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
0: 据了解，有着江南庙会之最美誉的方言庙会始于宋代，千年传承生生不息。今年主办方将传统迎案仪式提档升级为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让整个景区变身流动的沉浸式民俗剧场，实现传统庙会的创新。永康市交旅集团鹤林方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林涛说，
7: 今年的庙会呢是跟浙江省非遗协会一起来统筹举办这次交流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我们增加了采街巡游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最有亮点的，而且这个采街的时候，观众跟表演队伍可以零距离的接触，然后感受到非遗表演的魅力。

0: 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饮了喜。

爱上阳光的温暖，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个声音。阳光调频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与您一起倾听一座城的千种风采，万种风情。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11度。我们最后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到17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11度。胜利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四级，胜利火险气象等级

0: 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他心中有度，度量着不可逾越的红线。他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1: 一根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心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烈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日子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快来瞧，快来瞧啊！新鲜的海龟肉，营养滋补啊！
1: 等等，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你这是违法的！
0: 你别多管闲事。
2: 小姑娘，你说的对，保护野生动物，咱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3: 你好，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你涉嫌非法售卖保护动物，请配合调查。
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无论是海洋精灵还是陆地真禽，它们的生命都不容践踏。发现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请立即拨打12345举报。守护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未来。

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揽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多喝点。
2: 你慢点，慢点。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长。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

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买琴手卖琴手，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因为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西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8: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9: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

0: 么结束要满一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

0: 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蔬菜在定植之后，菜农们往往卯足了劲儿，各种管理措施恨不得一步到位，一心想让蔬菜长得壮多结果。大伙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千万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对于已经定植的大棚蔬菜而言，不论是浇水冲肥还是吊枝覆膜，都不宜操之过急。任何一项农事操作都得把握好时机，才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蔬菜定植之后，浇水要适当延缓。延缓浇水的目的啊，是让土壤表层保持干旱，以促进根系深扎。蔬菜缓苗水浇后，再次浇水一定要注意延长间隔的天数，不能够地皮一见干就浇水，这样是不利于根系深扎的。注意延长浇水时间，但不要控制浇水量，确保每一次水都要浇透，以免土壤的底层干旱，就起不到引根下扎的效果了。另外，通常情况之下，蔬菜定植之后到结果之前的这段时间啊，是不需要充施肥料的。尤其是眼下定植的蔬菜，底肥充足，温度适宜，很容易旺长。充肥过早，容易造成植株营养过剩，光长颗子不结果。所以，结果类的蔬菜一般在挂果3到5个之后才开始充肥为宜。如茄子，在4门斗茄坐住以后再充肥也不晚。瓜类蔬菜呢，也要坐住2到3条瓜之后才开始充肥最好。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苗子定植之后较弱，可以选择少充一点提苗肥，或者呢是使用一些功能性的肥料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由弱转壮的目的。第三，蔬菜定植之后，不论是茄果类蔬菜的吊枝还是瓜类蔬菜的吊蔓，都不宜太早。有一些菜农啊很勤快，认为这样的操作早晚都得干，宜早不宜晚，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比如甜椒吊枝过早，枝条就容易旺长，而黄瓜吊蔓过早也容易窜蔓子。因此啊，蔬菜吊枝一定要缓一缓，就算吊枝也要改一改以往的吊枝方法，可以采用2行3丝法来吊枝，将枝条向四周吊起，使枝条不容易因吊枝靠拢在一起，也就不会造成植株的内膛育闭，更不会造成枝条旺长。最后一点就是覆膜。晚覆膜的目的啊，是为了促进蔬菜根系深扎。地膜的作用呢，是保温保湿，这无疑为蔬菜根系在地表层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系也就失去了下扎的动力。所以啊，蔬菜覆膜一定要晚，利用覆膜前的这段时间勤滑除松土，提高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更好的生长发育。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氮，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步入秋天，不少人会感觉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就连大便也变得干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找上门了。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7: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